0: 让靠天吃饭变为树基种果，以全链延伸育开发果汁果干等深加工产品，大幅提升附加值，以渠道畅通产，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电商团购等多元销售体系，让果子不愁销路，同时推广鲜果加文旅深度融合，果园变景区，农房变民宿，休闲观光、研学体验等新兴业态蓬勃兴起，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从一颗果到一条链，从一项产业到一方共富，上虞正以四季鲜果为牵引，做强全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新村的强劲引擎，绘就共富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昨天下午，全区高端装备产业供需对接会举行，政府牵线，企业唱戏，院所赋能，金融助力，百多家高端装备重点企业代表与科研院所、检测机构、金融机构嘉宾齐聚一堂，共赴产业链面对面的牵手之约，推动产业强链、严链、补链，区有关领导出席对接会。
0: 会上发布了上虞区高端装备产业供需手册，手册系统梳理了电机电驱、通风制冷、智能装备、关键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家底，将企业营销诉求转化为可对接的显性清单，成为企业对接的实用指南。随后，卧龙希尔机器人、上峰高科、白云浙变等八家企业轮番发布产品与配套需求，横店上虞研究院、上虞半导体材料研究中心带来机器人巡检与钙钛矿装备等技术成果，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宁波银行等四家单位给出检测认证、出海拓展与融资支持方案，多家高端装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现场深入交流，围绕关键零部件配套、原材料供应、工艺技术协作等环节形成一批合作共识。高端装备是上虞工业经济的坚实脊梁，本次对接会既是产业链的精准牵手，更是产业内循环的赋能提速。接下来，上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配套，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产业向高端、智能、绿色集群方向进阶，聚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2: 第三方环境检测是支撑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位于我区的浙江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耕这一领域，以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环境安全保驾护航。
1: 在华科检测实验室，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仪等精密设备有序运转，技术人员针对水质、土壤、废气样本进行组分分析与数据校验，每一步操作都严格遵循 CMA 检验检测规范，确保结果精准可靠。办公洽谈区内，商务技术团队正与来访的企业代表对接环保验收与自行监测方案，梳理项目节点与服务细节。作为本土环保技术服务企业，华科检测2016年起布于燕华工业区，2022年入驻联东优谷后，企业迎来跨越式发展，实验室面积扩至2600多平方米，员工增至60多人，高学历人才占比达70%。检测资质从传统工业三位拓展至公共场所卫生、医疗卫生等领域，全品类资质突破1300项。
3: 然后我们从原先的800多个平方到现在的2600多个平方啊，那整体场地这边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后搬过来之后，我们相对的来说，就是从那个资质啊、检测大类啊这块都是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业务量的话，这两年的话，我们是搬过来之后，也在每年就是以10%到20%的增速，然后就是在稳步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对，
1: 近年来，华科检测先后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响应数字化发展号召，企业自主研发全流程管理软件，并于2025年全面推行。该系统打通样本，
4: 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预备，
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哪里的？
3: 审判。
8: 哪里的？哪里的？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说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联动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打造全优产业配套，精准招商即将实现满员；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实操全覆盖，一站式取证，服务助企降本提效；东关运河里项目加速推进，打造文商旅融合新地标。作为国内产业园区运营领域的标杆品牌，联动入股深耕产业载体建设与企业运营服务多年，在全国布局百余座产业园区，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招商与全链条服务体系。联动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是联动集团在绍兴地区布局的唯一产业园项目。落地我区以来，凭借过硬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企业服务，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入住率将达到100%。
1: 走进联动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标准化厂房沿主干道规整排布，绿植景观穿插在楼宇之间，路网通畅，环境整洁，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式产业园区的整体风貌。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标杆产业载体，该产业园总占地111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园区在空间规划上充分贴合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厂房单元可灵活划分面积，适配生产、办公、研发一体化使用场景。建筑首层采用大层高、大柱距的结构设计，能够满足不同行业的设备安装与生产作业要求。独栋厂房采用人货分流的动线设计，兼顾生产物流效率与企业对外形象展示。
2: 上虞这边呢，是我们联动入股在绍兴布局的唯一一个产业园，也是非常看重上虞这边的一个发展。像以高端装备这个行业为主的一些发散性的一些企业，我们会招引进来，最好呢就还是以区外的企业为主。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就达到那个入住率100%。
1: 据悉，该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全面建成投用。园区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三大产业方向，主动对接上虞产业体系，依托联动入股全国产业资源库开展精准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配备专职运营团队，提供1:1全流程对接，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直达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内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2: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产服，我们叫产业服务，包括的方面有很多，像帮企业那个政策解读啊，还有一些园区的金融啊，这些等等一些方面，涉及到企业生产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需要，我们都会给园区提供。
1: 目前，园区正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配套功能，提升运营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载体向产业服务平台升级，持续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
0: 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提升、持证上岗，以往常面临培训点位分散、往返考核不便的痛点。作为全国首家数字化化工技能人才工

0: 共实训基地、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以门类齐全的实训课程和全链条闭环取证服务，切实破解企业培训难题，为区域化工产业安全发展夯实人才支撑。
1: 在基地的微化工艺实操室内，来自园区各化工企业的学员们头戴安全帽，对照标准工艺规程逐项开展实操训练。一旁的多媒体教室内，讲师结合生产一线典型案例开展安全理论授课，帮助学员筑牢安全知识基础。标准化理论考场中，参训人员正通过上机答题完成阶段考核，各教学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实训氛围严谨浓厚。
2: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园区是15种工艺在实施，除了二氮化，所以目前的话，按照目前的16种工艺的话，我们都是满足的，而且呢也是正常的在开展培训和考试。整个的微化工艺啊，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场地，这里其中是一个场地叫特定单元场地，旁边呢，刚才你刚刚进来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叫公共科目场地，还有一个在机房里面，机房里面叫做通用单元场地，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同一批次。同一批次学员来培训的话，可以90个人一起培训。
1: 据悉，目前基地实操培训已覆盖辖区内全部化工生产工艺，并提前完成偶氮化工艺实训模块部署，是绍兴市内微化工艺实训门类最齐全的培训基地。依托二期升级后的硬件配套，基地设有17种重点监管微化工艺实操装置，同步配套特种作业、化工单元操作、物流安全、仿真实训等多个功能区块，可满足不同工种、不同层级从业人员的实训需求。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建设标准打造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形成从报名参训、课程学习到理论实操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链条，既有效降低了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从业人员取证办事效率，为区域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筑牢技能人才防线。
0: 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三大地域文化金名片，打造集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和场景式消费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中。
1: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马家桥村的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项目建设现场，1期4幢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忙碌着施工建设。据马家桥村村干部介绍，他们村里投建的这一片约20亩，项目自开工建设以来，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3: 我们运河里项目总占地20亩左右，计划投资2300万元，用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目前4栋楼全部接顶，现已进入内部粉刷阶段，建设进度已完成70%以上。
1: 据了解，东关运河里项目位于虞顺大道与永和大道交汇处，涵盖山阴固水道文化街区、竺可桢求是精神传承馆、运河文化艺术馆、古堑道贯通修缮及运河滨水公园等核心子项。值得关注的是，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的多元体系，形成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
3: 建成后，通过出租运营，将大大促进村集体经济增收，年吸引旅客约30万人次，将助力周边居民增收。
1: 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东关运河里项目建设进度，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将街区打造为上虞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
0: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由上虞区科学技术局、天津大学化工学院主办，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绍兴等单位承办的金流与结晶前沿技术专题研讨会在我区启幕。来自省内外相关企业的技术负责人、工艺工程师、研发骨干齐聚一堂，探讨技术，协商合作。连日来，总投资10.8亿元的浙江兰顿初制制造有限公司安全计算机及服务器产业基地项目

0: 开启攻坚模式，全力赶工期、抢进度。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我区在信创产业核心硬件制造环节的空白，为剩余122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强劲新动能。近日，省科协、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厅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命名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的通知，慈源文化小镇研学营地成功获评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标志着我区科普阵地建设再上新台阶。
1: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 走了。注意安全啊！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喂，妈。
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干什么事儿不用出去玩，
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3: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8: 先把手机的，去下。
9: 哎，
10: 好。
11: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3: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2: 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一定回，下次。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
14: 爸，走走走，
3: 妈，哎，快，
14: 爸，慢点啊。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们两家僵了大半年，开发进度也一直停在那儿。前段时间我还想找你联手来着，把他负责那十一级拖垮，拖得他撑不住，让他自己主动退出。
1: 是吗？
0: 那怎么没来找我呢？嗨，我爸说我这手段太幼稚，他让他自己解决。

0: 冯总啊，这个月是一机的产值又创了新低，利润更是跌到快要触底。我和林总今天过来，主要是讨论一下如何扭转这个局面。你是总经理，先说说现在的情况吧。
1: 好，机械制造行业在这两年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春节之后呢？ 腾飞拿到了银行贷款，产能大涨，人家有了降价的底气。大家都知道，他们公司的产品从技术方面来说本来就有优势，这唯一的短板呢就是价格太高。可现在，人家有底气降价了，这一降价立刻就吞掉了市场上的一大块蛋糕，所以严重影响到了咱们的销售业绩。
0: 你看，你都知道原因在哪儿，那你是不是应该拿出一个像样的应对方案？是，公司的管理层也开过很多次会了，提出了两个方案，这第一嘛，当然也是降价，咱们跟腾飞一块降价，而且要比他们降得更狠，靠微利倾销来重新夺回市场份额。第二，就是要扩大产品类型。 目前咱们11G的产品种类太过单。

0: 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再继续下去，所以希望董事会能够批准下拨一笔专项资金，要么咱们自行搞产品研发，要么去购买适用于市场的专利。总之，必须扩大产品种类才行。
1: 这是新产品研发的预算案，请两位股东审阅。

0: 先沉不住气想退出的肯定不是我们家呀。这么听起来，你爸怎么那么像华尔街里面的刀子大森？
1: 还照人家可差远了。话说回来啊，挤兑林月是一回事，可是我们的研发进度呢，也是实打实要推进的。汪总工说了。
0: 后天要开一个可行性研讨会啊！来来来来来，把我们把把关。后天可不行，我好不容易有一天空闲，准备替我新车去。嚯，终于要换新车了，订了一台什么呀？怎么样？感受到了吧？这就是这车的精髓。 刚性强，操控非常精准，动力足，值不值？一点都不值，坐着不舒服，我都快吐了。这么小个车开出去也没面子呀！哎呦我的天哪！喂，佳丽。啊？你先别着急，先给孩子穿上衣服，我马上过来。 家里生病了，孩子又发烧了，我得过去一趟。
2: 你过什么去？人又不是没老公，你。
0: 我们已经出差了，我先走了。哎，那我怎么回去啊？你打车回去呗，反正你也不喜欢我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刘军，你坐下歇会儿吧，不用一直抱着。
1: 喂，哎，我会开完了，怎么样？你那新车拿着没啊？我在论坛里约了几个朋友，说一块去看看呢。
2: 嘘，你稍微小点声。我现在在人民医院呢，我有朋友生病了。
1: 哦，不是，怎么样？严重不严重啊？用我帮忙吗？
2: 不用，我先挂了啊，待会儿再说吧。

0: 三哥。
1: 哎，罗庆。
2: 哥
3: 打扰了。
1: 哎，咱们得大半年没见了吧？
0: 是啊。
1: 哎，你也不说早点回来看看我们来。哎，
0: 我这不是来了吗？最近厂里怎么样啊？
1: 好着呢。
4: 哇，又有新系列了。哎，
1: 你看他眼睛多贼，这可是王工主持设计的，
4: 厉害啊。
1: 跟他显摆显摆。
3: 来，这个图啊，当时画的时候啊可费劲儿了。
0: 是吧？
3: 这个地方
5: 他当时。小罗。
0: 老厂长，
1: 厂长，
5: 罗庆，哎呦，好久不见呀，挺好的吧？
0: 挺好的。
5: 哎，你不是考公务员吗？啊，怎么样？
0: 挺顺利，已经考过了。
5: 我说什么来着？肯定没问题嘛。
0: 是。
5: 考的是哪个单位啊？啊，
0: 市纪委。
5: 市纪委啊，百里挑一的好单位啊，抢都抢不着的金饭碗，厉害。
0: 那个，刘总在吗？我想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5: 他被朋友叫走了，还没回来呢。啊。哎。你既然来都来了，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喝点茶。
0: 好，
5: 啊，孙工，哎，你核对一下，然后签上字交给车间。啊，
1: 好嘞，嗯，
3: 哎，好
1: 嘞，
3: 先忙啊。
5: 好好。哎，市纪委的那个主任叫赵，赵硕是不是？
0: 赵主任。
5: 他有个女儿很漂亮。
0: 是吗？
5: 我跟你讲，找机会给阿军介绍一下。
0: 交给我了。
6: 回家了，小桃子，看这是什么？
7: 这个棒棒糖吗？
6: 谢谢柳军叔叔照顾我们。
5: 柳军，
7: 不客气，
6: 好乖。
7: 你怎么来了呀？
8: 你不是说在人民医院吗？我就过来了。哎
7: 呀 ，Hello。
6: 哎，你好。
8: 我车刚停下就看见你了，运气还挺好。
7: 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还非得追到医院来啊？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8: 我约了十几个朋友，说看看你那新车，有几个也在咱论坛里，都冲你来的。我可没催你的意思啊。我就看能不能帮上忙，等忙完了咱俩一块过去。
6: 哎，柳军，我是不是耽误你事儿了？哎，
7: 别听他的，他约了这么些人都没跟我说。我先送你啊和小桃子回家。
8: 是，不着急不着急，先把你们送回去。你们家在哪儿？
6: 啊，港务局宿舍。啊。
0: 哎，我一朋友也在呢。
7: 梁姐。梁姐。

0: 这么巧啊！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
2: 你们俩认识啊？啊，
0: 其实上次你提到柳军的时候，我就猜可能是他。啊，你们来这儿吃饭呢？
1: 啊，对，约了几个朋友。啊，在一块儿吧，姐。啊，
0: 算了，我今天就不凑这个热闹，改天东东单独请我们吃饭。
1: 净跟我开玩笑，姐，我也得请得动你啊。
0: 你这话说，行，那我先走了。
1: 哎。
0: 哎呀。
3: 你这手是怎么了？我记得上次见你还好好的，受了工伤了。说实话，我入行这么多年，还没受过工伤。这手指跟机械没关系。
4: 这不可能吧？
0: 林月不至于这么无法无天吧？我都打听过了，最后警方调查的事实认定，就是他的人干的，那个人都已经判刑了。林月和雷大哥合伙开饭店，有这层关系在，外面人都觉得东海集团就是林月的后台，包括受害者柳军也是这么想。我当时问他怎么受伤的，人家都不愿意搭理我。
3: 行，不行。这个林月确实太没有底线了。那柳军现在怎么样？
0: 林月这个人耍耍狠还行，压根人家公平竞争，他还真没这个本事。但是柳军就不一样，我听华东说，他在昆江开了一个新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市一级的份额啃走了一大块。哦。
5: 看来是个实战派啊。腾飞，他那个厂子叫什么？腾飞。嗯。走吧，
3: 包饺子去。
5: 来了。来，我们喝一口好吗？听话啊，来。哎，你听话，张嘴。喝完了我给你吃糖，好不好？来。嗯 你听话，哎，好好好，张嘴张嘴，哎，乖，你张，哎，你不听话是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好好吃药，晚上不带你回家了，听见没有？你乖乖的啊，我们喝最后一口，来，快。
6: 梅姐，哎呀，小夏来了，吃饭了没有啊？
5: 吃过了。
6: 雷大哥，最近怎么样？
5: 挺好的，就是啊，不好好吃药。
6: 雷大哥，你可得好好吃药啊！哪天上家里来玩，看看小宝宝。嗯，不是。啊，他说好，改天我俩一块儿去。行，那改天我来接你们。
5: 林月在楼上呢，快去吧。
6: 好，那我先上去了。

0: 怎么了？
1: 梁思申给我打电话，要我退出好源的股份。
0: 好源消耗你太多精力了，放弃就放弃吧，也不算损失。

0: 谁呀？这谁干的？
1: 你让开！干嘛？再敢出去！
0: 一而再，再而三的，扎我轮胎，我都半年没开车了，我刚开回来就给我扎了。你让开！我今天蹲一晚上，我要把它抓着，我到底看看是……
1: 血压，血压，小心血压呀！哎呀，你要真气数个好歹来不值的。你要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去帮你抓他，好吧？我去。
2: 好啊，你去，拿着，
0: 替你爸出气。

0: 之前说我们阿姨，我也不知道她就为什么就……
1: 等等等等，警察同志，
2: 你干什么呀？
1: 啊，
2: 你别冲动，
1: 我不冲动，我你，没，
2: 警察同志，我能不能跟他说几句话？
3: 可以。
1: 傅秋芳啊，我们柳家对你不薄吧？你不光偷我儿子的技术，你还敢过来扎我的轮胎，你就不怕坐牢吗？
2: 我之前求你让我儿子打工，你不肯，现在我儿子前途都毁了，我老头在家去世。
1: 我们都没看到最后一面，都是你害的。我跟你没完。
2: 你儿子偷了我儿子价值百万的技术，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子呢？
1: 我儿子是贼，
2: 看
1: 你们家就是好人吗？你那个妈为了调回城里，
4: 才跟你爸结的婚，
1: 把当时的对象给蹬了，算什么有脸面的人？
2: 你给我把嘴闭上！
4: 爸，
1: 我今天算了，
2: 瞎说什么？
1: 我跟你们没完！
4: 消消气！
1: 我跟你们没完！

一夜没睡，赶紧去补一觉吧。我当年别听父亲放瞎说，你妈妈是一个好妈妈，相信我，记住这一点就够了。 当初你妈妈嫁给我，也许我并不是你妈妈。不说这些了，我知道你妈妈过得并不快乐，但是你妈妈没犯过什么错误，更没做过让别人嚼舌头的事情。 如果非要说谁对不起谁的话，我想他更多一些。

0: 这也不是周末呀，人怎么这么多？我是真的理解不了，干坏事被我抓了个现行，他还振振有词，滔滔不绝了，好像他受的苦都是我们家的罪过。
1: 我在里边待着感觉有点别扭。
0: 哎呦，
1: 就是你们一聊上什么收藏啊、品酒啊，我听着
2: 没讲过这些啊？
1: 我知道，我知道，我是说我。
2: 在那儿吧，我一样都听不懂，所以我就觉得我像是硬挤进去的似的。什么阔少圈子啊，就是一帮网友线下见面聚个会。再说，他们说什么你管他呢？那你要聊起外貌来，他们不也听不懂？
1: 比不了别的，比学习是吧？
2: 呀，去去去，你这都开豪车住大 house 了，你还不自信呢？喝酒，谢谢两位美女，
1: 感谢。
2: 什么事这么着急啊？都追到我厂里来了。看看这个，
3: 不错呀，这么快就出成果了？研发推进到这个程度，肯定是巨资投入啊。林月他不心疼啊？
4: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消息，林月已经正式退出了。
3: 哦，林月一退出，你就是世一季的真正管理者了。哎，所以你今天来是要？聪明人就是聪明人。咱们两家在同一个市场里，要么是竞争对手，要么是合作伙伴。我今天可是诚心诚意带着橄榄枝来的。
2: 我才不跟你合作呢。
3: 咱们两家体量相差太大，我要是跟你合作，腾飞就变成你们的殖民地了。你好歹考虑一下，行不行？咱们两家要是打价格战，那势必是两败俱伤，不如签订攻守同盟，共同维持产品价格。
2: 我不干，让我成你们的殖民地，苟且偷安啊！
3: 用不了多久，你爸就能把我给灭了。那竞争对你也没好处啊。 啊，我们家可是上市公司，真要轻财力倾销打压你，就你这小厂子能扛得住3个月吗？
2: 我说陆少爷，说话能不能别那么面目狰狞啊？我这才安稳几天呀、啊。

0: 你是要对我开战吗？哎呀，再商言商，再商言商嘛！我看你这么没有危机感，我是不是得点醒你？机械行业产品不计其数，你根本就不可能一家独大了。低价倾销是吧？那我就转型了。这一年腾飞可研发出不少的好玩意儿，全都锁在这保险箱里呢。
1: 你真有把握你保险箱里的东西能领先吗？重点不在于团队的大小，而在于我这个领头羊。你知道腾飞今年的研发投入占比是多少吗？你知不知道腾飞目前的检测设备已经全面超越11G了吗？东东，腾飞做的是高精尖，是不可能跟你低水平竞争的。 11G规模大，资金足，但是库存量也大呀，掉头根本就没有那么快，你跟我打跟踪战略，你明显跟不住，所以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干嘛非得跟我做同一个系列呢？啊？太短视了，短视至极。新买的豆子好喝吗？
2: 太难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管理工厂那么费神，你跟你大哥退出来也好，专心做房地产吧。对你而言，肯定更轻松。是啊，市中心那块地，不
3: 出水流量约为 0.046升每秒。 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00万，我没听错吧？瞬移机花500万，买柳军的技术，那真是可笑。那小子搞研发的时候，我们都看在眼里的，这花了点时间，啊，动用的设备，你消耗的材料，七七八八加起来。

0: 研发成本他也不可能去卖一个500万的价呀。知识产权的定价恐怕不是你这样算的。嗯，怎么算也不能这么算。我跟你说，这绝对不是陆广发的主意，他这个人太精明了。那，就是他那个傻儿子，哎，这个败家子。大哥，试衣机已经不是你的了，他们买什么卖什么那是他们的事儿。
1: 你就别管了，我不是要管我。哎，我跟你说，那个糊涂蛋他就是被柳军给忽悠了。您卖什么技术？你就是去报仇去了。林月不在了，要不这仇你报他身上了？
2: 什么报仇啊？卖技术，
1: 报仇！卖技术真是卖技术。其实陆华东这决定真没错，以试衣机的庞大产能，他买断技术后利润空间相当好。 今天有个新词儿，你没听说过啊？
2: 什么呀
1: ？Double win，
2: 双赢。好，好，好，卖技术，来，恭喜你。有了这笔钱，你可以买新房，跟我做邻居了吧？
1: 哪儿啊？我的特种阀门试制刚刚成功，但后续的配件还得接着开发呀。 所以啊，我这500万打算全部用来买新设备、研发新配件。国外回来的厂长就是不一样啊！服务员，再来一倍。这看什么呢？嗯。目前纽约市海滨区的救援工作进行了十分艰难。
3: 具体的伤亡人数在5人，大街上到处是警笛的鸣响。
4: 世贸大厦被撞了。

0: 你公司每国业务多吗？除了一些直接的业务以外，还有不少转口的，比例都不小。这么大的事儿，对经济形势肯定有影响。你今年又是外贸，又是股票，还要在上海买房，杠杆量加的太大了，还是谨慎点儿。哎呀，
1: 这个跟在上海买房有什么关系啊？
0: 上海的房价肯定会一路大涨的，你要是有闲钱，我还想劝你买一套。我刚试着玩特种阀门，
2: 我长得像闲钱吗？
0: 你不是说这个阀门的预期利润不错吗？怎么还能差钱呢？预期利润，那也得卖出去。哦，这种特殊阀门，目标客户都是国营大企业，从样品成功到被市场接纳，中间好几道难关要过。 我这两天到处找关系求人，还是没能突破大集团的门槛，愁都愁死我。
1: 你怎么可能没有门路呢？你不是认识那个谁来着？
0: 我认识谁呀？

0: 哎，人气派啊，不愧是国营大企业呀！我再提醒你们一次啊，人家只是看了我们的样品报告之后，答应给咱们一个试用机会。
1: 啊，别太激动，
0: 已经很不容易了。这种国营大企业门槛都高，咱们是已经迈进去半只脚了。
1: 是啊，能让试用已经是无上的恩典了。
0: 咱们企业走的是高新技术路线，态度一定要不卑不亢，体现出咱们企业的特点来。
1: 嗯，
2: 好，
1: 我去了。宋总，客人到了。这是我们集团董事长宋总。
0: 宋总，
1: 宋总你好，我是腾飞厂的柳军，叫我小柳，小柳就行。
0: 你好，这个打印会，您要亲自参加啊？
1: 这类特种阀门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国产品牌，你们腾飞是第一家，我已经看过样品报告了，很感兴趣，今天过来算是练习吧。
0: 那太好了，请宋总多提宝贵意见。
1: 开始吧。
0: 好，就这样，我知道了，忙着呢，没说你。
1: 哎，行了，别那么多废话。

0: 老团长。
1: 哎，老朱，
0: 您找刘总？啊，
1: 他不在办公室，也不在车间，去哪儿了？
0: 去东海集团了。今天是特种阀门答疑会，他跟孙工、廖工一早拿着样品就出发了。
1: 东海集团啊，好啊，好哦，你去忙吧，我知道了。
0: 哎，何伟。

0: 哎，老皮啊，是我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恐怕得改个时间了。哎，怎么，不是我找借口，真，咱俩的关系我能骗你吗？真的是孩子吗？真的，是是是，嗯，是啊，现在的年轻人可不就是这样吗？哎，得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让他们觉得是自然而然认识的。
1: 哎，对，大人很难做。哎，好，再约啊！哎，腾飞的每一部测试都有数据记录入库以供核查，整套配件的控制采用的是目前先进的工控技术，各项指标完全能够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标准。不一定吧？你们这个断压数据。 明显没有达到啊！是这样，由于欧美各国对华的禁运条例，我们所有的进口断机设备都有精度上的限制，这个产品的质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但是这个差距可以通过设计工艺来弥补。相比东海集团目前所采用的美国进口件，我们的成品在总体性能上毫不逊色。 当然了，禁运并不是研发止步的借口。接下来，我们会努力地吃透进口断机的构造，进一步地提高锻造精度。
2: 你刚才说的数据库，我能看一下吗？
1: 宋总，请看。

0: 硫化氢在不同浓度、不同温度下，对不同钢材腐蚀程度的数据记录，我们有吗？我们之间画过曲线图，可以查得了。你自己看吧。对东海的设备如此关键的一组数据，我们没有，腾飞却有。
1: 这么庞大的数据，你们是怎么得到的？
2: 我们现在有专人专门测试材质，充实数据库。不过以前人手不足的时候，这种工作就只能由我和工程师们利用休息的时间傻做了。

0: 我们大多数人呢，都不是天才，可总有些人会凭着过人的认真和坚持，今天多学一点，明天多干一点，日积月累，出来的就是丰厚的成果。小时候被毛选，你们有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你这个傻作，看似很笨，实则是大智慧啊。
1: 谢谢宋总，
2: 刘总，那我就不远送了。哎，谢谢您，
3: 不客气，
2: 下次见，
3: 再见。
4: 太好了，这回肯定没问题。
1: 绝对了，我就觉得呀，肯定能过。<笑>
2: 别兴奋，别兴奋啊！谁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没那么简单。哎呀，
4: 你没看到宋总对你有多认可吗？100%过了。
2: 这里不是一言堂，这事儿也不是宋总一个人能定的。
5: 也是啊，都说今年能进大不由提哦，这都大半年了，不也没进吗？所以啊，认可归认可，能不能用，还说不准。来，关于试用腾飞厂特种阀门的决定，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6: 经过今天的答疑会，我相信大家对产品本身应该没有什么意见了。但是咱们东海集团。 产能高，设备呢是常年不停机的，只有在定期大小修的时候才更换配件，一旦换上，那就要保证要使用到下次的检修。中途配件出现故障，一停机，那就是上百万的损失，我觉得风险还是太大了，所以我认为能不能对腾飞这个国产配件再观察观察。
0: 咱等别的公司先试用，成功之后咱们再引进，这样更保险，把握更大。别的公司？你指的是哪家公司呢？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东海集团对于自己的定位，应该是整个产业的领头羊。从社会效益而言，我们有责任。 发掘优秀的自主研发产品，为整机国产化创造条件。从经济效益而言，鼓励使用国产配件，也是我们降低成本的必由之路。试问各位，如果连腾飞这样既敢于自主创新，又通过了全面答疑的产品都不能进入东海集团，那我们领头羊的作用到底体现在哪里？整个行业的国产化道路，又该朝哪个方向走下去呢？

0: 代真是非常难得呀。嗯，以前我们也在工行办过，确实。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

0: 我就放心啦。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江湖上总有些名声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比如
2: 螺蛳粉儿，
1: 偏见做久了江山就成了真理，但江湖传言不可尽信，舌尖上的偏见也最易打脸。江湖上偏偏藏着专破真理的狠角色，
3: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
1: 你眼前的才是热气腾腾的真相，专治各种不服。所以说别急着给江湖滋味下定论，江湖路远，真香永远在下一碗。

0: 武器。
1: 螺蛳粉，
2: 螺蛳粉，
1: 广西网红。
0: 外地人闻臭丧胆，广西人听了不高兴了，
1: 一听就知道你没有吃过真正的螺蛳粉。
0: 在南宁老街，这个爱穿皮衣的暗黑老哥专治这种偏见。
2: 在这一片区算是螺蛳粉一哥吧。
0: 军哥，江湖有名鲁夫子。
2: 哇，这么多军哥对着我，有点
3: 很紧张。
0: 这名号有讲究，
1: 因为鲁夫子跟老夫子用白话的读音都是卢夫吉。哎，
0: 意思是老头子。
2: 不要问男人的年纪，这样的话男人会生气。
1: 这个形象很有神韵啊，一看就知道是他。
2: 像我吗？你不觉得我更帅一点吗？
1: 当时没那么肥。
0: 阿文，鲁夫子二当家。
2: 哎，你不是彭于晏吗？
1: 也是。
0: 鲁夫子隐性产品经理。
4: 鲁夫子凭借微薄的力量保住餐饮最后一点尊严。
0: 军哥和阿文这对活宝，作为玩车里最会煮粉的，煮出了一碗让千里之外的人打飞的来认亲的粉。一碗粉暖胃又烫心，这家南宁版深夜食堂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5: 我不是他的姓，我是他店的姓。
6: 真话就是个好人啊，相当好啊，粉做得好，
2: 这是我们的独家秘方之一。
0: 都说螺蛳粉臭，这口黑锅酸笋背了太多年，酸笋豆角这对拍档正在油锅里上演除臭加酸的好戏。
2: 要把它们的味道融合在一起，我做螺蛳粉的传统做法是这样的。
0: 酸笋是螺蛳粉的魂，军哥的魂是跑到村里找老人手做的，拒绝靠添加剂装腔作势。
2: 这是我找了很多后援，去找到村里面的老人，在家里面自己腌点酸笋啊、豆角啊或者酸辣椒啊这种来卖，用纯米醋去腌制的，就跟他们拿货，让他们也有点收入。
1: 纯天然的，
2: 对，纯天然，
1: 所以你闻起来是没有臭味、没有酸臭味的。
0: 所以真正的酸笋是什么味儿？是山野竹林的鲜，是米醋钻进鼻子的酸臭。这口锅酸笋不背，酸笋是魂，那这锅汤就是鲁夫子的魄。石锣打底，骨汤垫场，秘密武器是这勺炸蒜。
2: 灵魂就汤里面的炸蒜，它会让整个粉的口味升华。
5: 每次来都要打下来汤喝一
0: 碗。这些熟客都来自鲁夫子快乐大本营顾客群。
7: 他每天都在群里面跟我们汇报他每天的新鲜采购的情况记录和进度，还有跟他的制作过程。
2: 每天在里面分享一些日常啊，或者吹牛啊，互相骂对方啊，但是虽然这只是一种开玩笑的。
8: 吵架。他把群名改成，老板要穿皮衣了。
9: 坐坐。
0: 群名一天一变，食客的网名更是千奇百怪。
1: 鲁夫子大肠刺身，然后。鲁夫子许愿池里的小乌龟，其实很搞怪，有些也不能播，反正
5: 不能吃了。
10: 他那个二当家就知道我每次来就喝醉酒去，
11: 我还被那个二当家笑。
10: 你不知道是什么螺蛳粉？
7: 他越骂我，我越喜欢他。
2: 是我们都喜欢交朋友，而且交的都是
1: 比较个性一点的，
2: 对，个性的加上三观正的。
7: 你怎么脸红了？你
2: 多少度啊？
12: 150度。
7: 好东西，给你存着啊，到时候你女儿出嫁了，给你做女儿红啊。
0: 军哥也早成了食客手机里的电子宠物。你对我笑的群聊生态，才是鲁夫子最下饭的那道隐藏招牌菜。
10: 我不是一个很爱吃卤味的人，但是他们家卤味我蛮爱吃。
6: 所有菜都尝了一遍，他的卤菜
7: 基本上都试过一遍。
13: 酸甜猪脚你马上都没有。
7: 他没有心情的话，他不做的好吧？
2: 做真空包装的时候，外省人都说这是我们广西特有的海蜇皮，它不腻，然后也不肥。
0: 这碗粉的辐射半径，除了内蒙，辐射全国，连新疆的草原都飘着螺蛳香。
2: 我有很多真空客，外地客很多，甚至为了来跟我面基来吃唐食的一碗粉，就一两千的机票，点都不砸就直接飞过来了。然后也不告诉我，就直接给我惊喜。
0: 鲁夫子的配菜江湖，讲究个狠字当头，没点绝活，甭想在这碗里混。你问这一眼看不全的配菜里最爱的是谁？
2: 我其实个人所有的推荐，我就是那么自信。

0: 吃过觉得好吃才会上瘾。
1: 但白月光一样的存在只有一位。
0: 最好的是鲈鱼溏心蛋，是属于我自创的，在南宁市别的店吃不到的。
1: 滚油里炸出虎皮蘸酱，卤汁里泡到入味三分，咬下一口，蛋黄金灿流油。
2: 因为全熟蛋太，
0: 用南宁话来说叫卡给，就太干了。
1: 但军哥的终极尊严，在凌晨三点的老街。
3: 我应酬完，我来看他，等到三点，这煮肥肠啊，今天这个肥肠啊。
0: 还算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把很多前期工作都做好了，如果没做好的话，要做五六个小时才能把这么多菜做出来。
1: 洗肥肠是军哥的禅修，凌晨三点，一根根翻肠，硬是把下水洗成上品。
4: 我朋友说他那个肥肠没有臭，而且就是那种进口的那种，
5: 而且吃起来就是也很入味，
6: 够吸汁，超爆汁，够新鲜。
0: 特别是南宁人。嘴巴很刁的，你是不是科技和新不新鲜当天做的吃一口他就懂了。
1: 嚼着弹，嚼下香，臭味早被军哥的倔劲儿冲进下水道了。美食江湖里有些美味生来就自带偏见，除了肥肠，还有这一盘挑战外地人口味的鸭脚，
0: 只有我们广西能吃得到的，就是它原生的原本的那层皮没有撕掉，外省也吃不到，但是也有很多人吃不习惯，
7: 可能会觉得鸭脚脏，或者说又觉得它只有一层皮，没有什么口感，没有什么吃头。
1: 啃它得用巧劲儿，舌尖抵住关节，滋溜一嘬，骨缝里藏着的卤汁扑的炸开。
8: 有点辣哦。鸭脚它鸭脚也好吃，他们家卤味特别好吃。
1: 配菜天团里，你问问螺蛳粉界公认的 C 位是谁？
4: 我每次来我都买了十个鸡爪回去吃。
0: 在我们广西遍地都有虎皮鸡爪，就是每一家的味道不一样。
1: 鸡爪是卤夫子的王牌，也是多数嗦粉人口中当之无愧的 C 位。先炸后卤，皮肉胀鼓鼓，鸡爪挂汁乱颤，骨头酥的能嚼碎，
8: 糯的
5: 软糯香，很烂一咬就是那种虎口即化的感觉。它虽然有虎，但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味道超好，
6: 超好吃。
1: 这碗粉是军哥和阿文写给偏见的战书，把臭字碾得稀碎，二人一个风一个稳，熬走一茬又一茬的网红店。
4: 觉得螺蛳粉臭吗？很多人都说这边螺蛳粉臭，其实不臭哎。
1: 啥叫真香预警？眼前这碗螺蛳粉是熬汤到天亮，是死磕传统，是一碗粉让人千里奔赴。
0: 螺蛳粉没有正宗，只有传统。
7: 多菜少粉，配菜都要吗？
1: 这盏凌晨不灭的灯，却成了老街的赛博菩萨，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8: 那个鸭脚给我放我这里，我待会儿去做野
7: 的。
1: 柳州生活十年，一些偏见把它焊在了螺蛳粉灶台旁。
0: 哎，你们到点子上了。这个就有的说了，翘个二郎腿去。你一个南宁人，做不好螺蛳粉，就像别人说你不是桂林的，你做不好桂林米粉一样，我就要打破这种成见。
1: 军哥这暴脾气，决定自己开宗立派。
7: 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别的城市有客人专门跑过来南宁玩，顺便来吃粉。
1: 当年改装车贴地飞行，绝版长城酷熊，改丰田 BB， 花十几万砸出星空顶。
9: CD 机日本纯进口的，这个吧台也是绝版的，基本上是市面上买不到了。还有星空顶，所有的都已经做到最顶了。
7: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轮毂。
1: 如今一口灶日夜不停，少年硬熬成煮粉郎。
0: 我昨晚忙到五点多。
7: 我也经常调侃自己说，做狗都不做餐饮以后。
0: 那我做餐饮了，已经走店像守寡一样了，没什么自由了。所以你们有自由的就帮我去玩吧。
1: 微信名也改成替我自由。可是这位寡王收留了半条街的深夜馋魂，把深夜吃成了流水席，在这里生活的滋味浓过汤头。
9: 他一个星期起码来五天，老人家煮了饭，如果不吃的话被老人家说，他就象征性的吃一点，然后又跑出来。
1: 什么叫江湖？就是你知道我嘴毒，我知道你嘴刁，却偏在这口锅里熬。

0: 成了朋友。
1: 人美心善，心灵手巧，
2: 帅。
3: 第一印象就是老板人还蛮好的，很热情。
4: 他是好人啊，他只是外表欺骗了所有人，
1: 是一个好人。
5: 不要乱说。
3: 现在又有点神经啊。
0: 江湖夜雨十年灯，有人收割流量，有人死磕味道。
6: 想把细节做更好，然后服务更好，也想多开一间两间自己的店，
7: 能开成百年老店更好。
0: 改装车的星空顶会蒙尘，但鲁夫子的灯牌永远闪亮。江湖会老，鲁锅长新，美食偏见的尽头是真香。苏粉的江湖各有各的道，鲁夫子的配料表里那一位人情专治夜归人，60公里外的抚绥，
8: 你好，欢迎
0: 光临。罗胖胖的灯光却永远年轻。
8: 进来这里就是太空一样。
0: 火锅一开，青春都跟着沸腾。
9: 我们都是附近的大学生。
10: 我说这拍的是原图哦，就是这么好看。
11: 这个螺蛳粉加鸭脚加火锅，我们开之前这里没有的。
0: 螺蛳粉火锅，到底算粉还是算锅？
8: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0: 广西人的抽象，有人遛狗，有人遛车。罗胖胖呢，遛起了螺蛳粉火锅。这一家的真香预警，咱得从这份叛逆的柳州味说起。
10: 就是有那种去柳州吃的那种感觉。
0: 一对柳州夫妻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8: 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0: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8: 前段时间还有崇左的一对夫妻，应该有50-60岁了，特地从崇左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
0: 所以美食江湖哪分什么主场客场，真香才是真理。在罗胖胖，连店名都是胖出来的。
8: 这个可爱吗？跟他一样胖。
11: 有一次他就看着我了，就说你越来越胖了，
0: 就有了这个写实的名字罗胖胖。
11: 因为胖嘛，他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比较有福气嘛。
0: 老板作为自家螺蛳粉的第一铁粉，这一身重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11: 在外地我都想叫他寄过去的。
0: 螺蛳粉最重要的肯定是螺丝，不是这个螺丝，是胖乎乎的螺丝，必须是柳州土生土长的石螺。
8: 那些品控我们都是自己弄的啊，我们不会说去买外面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全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11: 会炒螺丝今天。
0: 这样的味道才地道，可是
10: 吃螺丝本来就没有螺丝。
0: 螺丝早熬化在汤里，先爆炒再炖煮。
10: 像柳州那边的汤底，它会把那个螺丝肉熬到烂，汤里面有一些那个螺丝肉，但是有螺丝味儿。
0: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10: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0: 就算你是柳州人，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10: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
9: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了。
6: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0: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12: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0: 至于汤底，螺丝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11: 因为我们的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它光香料都有28种，它香料它每一个都有比例的，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的味道。
0: 祖传秘方，奶奶的数学题，多一克太冲，少一克没魂。
8: 他那一代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去研究这个螺蛳粉怎么做，就是有个别的。
0: 如今子孙继承了祖辈的轴劲，走上了更野的道路，直接将高汤变锅底。汤是老的，但锅是新的。
6: 我们广西螺蛳粉其实很多都是拿那种骨汤来熬的，
10: 汤也好喝，粉也好吃。
0: 锅是自创的锅，粉是柳州的粉。
8: 酸笋和粉就是从柳州运过来的，酸笋一般要腌个一年。

0: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在学校里面吃到的那个粉不太一样。
1: 因为本地我有找过，我有试过，它那个口感就是不是我们柳州那个地道的那个口味。我们的柳州的粉其实是很 Q 弹，
0: 加一份粉呢、啊？
1: 对，
0: 没开火，因为它粉在煮不好吃了，一会烫菜再开火啊、哦。
2: 因为这家店它的粉就是直接从柳州那边运过来的，还有三孙也是，
1: 这粉还是很 Q 弹的啊、哦。
3: 做的是冷链 VIP 专座，火锅煮粉是碳水的二次突破，让碳水在火锅里完成终极进化，又弹又糯，吸汤吸到胖一圈。粉当主食，汤底变锅底，再配上鸭脚、猪脚这些吸汤高手。
1: 像鸭脚，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些工厂炸好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生的回来自己炸。
0: 就第一次吃的时候，哎，这个鸭脚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真的。那会儿我们都在疯狂的好评这个鸭脚，
4: 鸭爪也是。也很入味，都挺好吃的，炸弹是现炸的，我刚看到了他们在厨房做。
3: 鸭脚是柳州螺蛳粉的官配，先炸后卤，炸过的鸭脚皮蓬松起泡，才能胖到入味。
5: 看，现在夹一个鸭脚给你们看，鸭脚非常的软烂哦。
3: 前厅热火朝天，后厨井然有序，靠的就是互补。
6: 你好，欢迎光临。看你脱了帽子去厨房干活，
7: 看见没有？这老板娘这就叫专业。
3: 跳脱的艺人跑大堂，严谨的挨人管后厨。从前是指点江山，如今死守后厨。
8: 一直经营店，做品牌也做过。
1: 他做餐饮做了十几年，说到这种控品方面，他的话他是很在行的。
3: 给无数品牌写过 slogan， 现在最大的 KPI。就是帮老板娘试菜时多续半碗。
8: 人家吃鱼生嘛，都是配有料的，他就不一样，他把料拿回来自己又研究，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佐料进去，但还挺好吃。
3: 而老板娘的人生信条是万物皆可尝鲜，
9: 买的都是好吃的，安康鱼翅，安康鱼翅，来，这个是五谷凤爪，安排员工餐，买回来都是大家一起吃嘛。
3: 从奶奶的路边摊到夫妻俩的星空火锅店，所谓传统不是供在神坛的标本，而是让每个时代的人心甘情愿说真香。

0: 灶火燃了34年，等一个锅巴金黄的答案。打开某书，煲仔饭荣登懒人料理榜 top 3，偏见往往就藏在这看似省事的烟火里。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是藏在岭南味带里的无冕之王。河里流着高汤，风里飘着酒香，而煲仔饭就是这片江湖的金字招牌。米粒在砂锅里滋啦作响的功夫，那份火候里却暗藏江湖暗战。顺德在开阁，前白领现煲仔饭掌门，深夜是机车党老炮，
1: 玩了2-3年，现在中毒了，玩机车。
0: 白天用砂锅驯服烈火，
2: 以前当妈妈做的，
1: 一上班300几天。
0: 骑士再拉风，最后也得回到这家34岁的老牌煲仔饭店。
3: 我31，这个店比我的年龄还大。
4: 那个枕头上了吗？
3: 今天来的早，没打电话。现在还好，等一下会更忙。
5: 本来都到广州了，我们专门拐回来吃他家煲仔饭，吃完我就走，就是好吃呀，走奶糕。
0: 煲仔饭讲究的是饭有菜味，肉有饭香，饭很重要。
1: 其实米饭也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2-3种米。
0: 三种米混搭是祖传密码，常立香撑场子。袁立诺打配合，再加点开哥独家出品的第3方大米，水米相逢这一秒，战斗就打响了。
4: 这个米开了以后可以发胖吗？现在还没熟，熟了一半。
0: 米粒吸足水才肯胖，猛火再逼干水分，米粒完成瘦身锁鲜，米腰挺直了才有口感。
4: 我要零油了，没有油就没有那个锅巴，您都少那个锅巴薄一点，锅巴越薄越脆越好。
0: 多一分变炸米，少一分不够脆，这手加油的功夫全在开哥的腕口的倾斜角度。
2: 把那个油要放到边上，那个锅巴它
6: 比较轻的带口。
0: 米粒刚喝饱水发胖，是下
7: 火的近2%。
8: 书记侯秀珍打了一把新决头，率先刨掉了自家的耕地，种上了第一批槐树，地上长起了一棵棵树木，侯秀珍如数家珍。当年为了打下红色江山，先辈把黄土高原最后的水源地开辟为良田。如今为了守江山保黄河，侯秀珍扛起镢头，带着村民上山种树，把南泥湾20多万亩农田变回了森林湿地。因常年劳累已经挺不直腰的侯秀珍，内心却十分舒坦。这是中国林业科学院荒漠化研究所提供的4张卫星遥感植被覆盖图像。自上世纪90年代起，西北黄土高原由满目疮痍、黄绿相间、一片碧海到盎然绿意，每10年一次变身。通过实施小流域综合治理、退耕还林、原面保护、淤地坝和旱作梯田建设等水土保持措施，水土流失面积已由1990年的45万平方公里减至2020年的23.42万平方公里。
9: 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0: 看，小金盾。
9: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10: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9: 安全。

0: 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以四季鲜果产业链发展做好共赴文章；
1: 我区举行高端装备产业供需对接会，面对面牵线强链补链；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浙江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精耕高质量发展，提速数字化转型。
1: 礼赞园丁晴暖九月，我区多地共庆第42个教师节。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持续打造四季鲜果品牌，立足种育产融四条路径，拉长产业链，补强创新链，提升价值链，优化生态链，以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年吸引游客超350万人次。
2: 在丁宅大通农场，工作人员正忙着打包猕猴桃。该农场种植40亩猕猴桃，还依托自身销售渠道帮助张镇果农进行销售。不仅是猕猴桃，大通农场全年向果农收购各类鲜果。刚刚过去的水蜜桃季，农场作为鲜果共赴工坊的主要载体，有效带动周边果农增收。
3: 我们张镇也是一个猕猴桃之乡哈，然后他们基地的话，猕猴桃的品质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我们也是从中选购就是比较优质的一些猕猴桃。今年的水蜜桃比去年还是比较好的，像今年的水蜜桃，我们周边的话就是大约是4个村左右的水蜜桃，200多户，农户啊，收购大约是5万斤左右。
2: 这是我区以四季鲜果串起新村共富链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区以科技赋能种，建成41个智慧果园，引育新品种60多个，推广数字化管理与全程追溯，让靠天吃饭变为数据种果。以全链延伸育，开发果汁、果干等深加工产品，大幅提升附加值。以渠道畅通产，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电商、团购等多元销售体系，让果子不愁销路。同时推广鲜果加文旅深度融合，果园变景区，农房变民宿，休闲观光、研学体验等新兴业态蓬勃兴起，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从一颗果到一条链，从一项产业到一方共富，上虞正以四季鲜果为牵引，做强全产业链，提升综合效益，让特色产业成为富民新村的强劲引擎，绘就共富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1: 昨天下午，全区高端装备产业供需对接会举行，政府牵线，企业唱戏，院所赋能，金融助力。100多家高端装备重点企业代表与科研院所、检测机构、金融机构嘉宾齐聚一堂，共赴产业链面对面的牵手之约，推动产业强链、延链、补链，区有关领导出席对接会。
2: 会上发布了上虞区高端装备产业供需手册，手册系统梳理了电机电驱、通风制冷、智能装备、关键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家底，将企业迎新诉求转化为可对接的显性清单，成为企业对接的实用指南。随后，卧龙希尔机器人、上峰高科、白云浙变等8家企业轮番发布产品与配套需求。航天上虞研究院、上虞半导体材料研究中心带来机器人巡检与钙钛矿装备等技术成果。国家风机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宁波银行等4家单位给出检测认证、出海拓展与融资支持方案。多家高端装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现场深入交流，围绕关键零部件配套、原材料供应、工艺技术协作等环节形成一批合作共识。高端装备是上虞工业经济的坚实脊梁，本次对接会既是产业链的精准牵手，更是产业内循环的赋能提速。接下来，上虞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夯实产业配套，强化要素保障，推动产业向高端、智能、绿色集群方向进阶，聚力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0: 第三方环境检测是支撑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位于我区的浙江华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耕这一领域，

0: 以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为区域环境安全保驾护航。在华科检测实验室，气象色谱仪、气质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仪等精密设备有序运转。技术人员针对水质、土壤、废气样本进行组分析与数据校验，每一步操作都严格遵循 CMA 检验检测规范，确保结果精准可靠。办公洽谈区内，商务技术团队正与来访的企业代表对接环保验收与自行监测方案，梳理项目节点与服务细节。作为本土环保技术服务企业，华科检测2016年起布局燕华工业区，2022年入驻联东优股后，企业迎来跨越式发展。实验室面积扩至2600多平方米，员工增至60多人，高学历人才占比达70%。
1: 检测资质从传统工业三位拓展至公共场所卫生、医疗卫生等领域，全品类资质突破1300项。然后我们从原先的800多个平方，到现在的2600多个平方啊，那整体场地这边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后搬过来之后，我们相对的来说就是从那个资质啊、检测大类啊这块都是得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医务量的话，这两年的话我。

0: 同的名字，最美老师啊，还有最暖心老师，其实这些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对老师的一个认可和爱意，这个首先让我很感动，是也是一份深深的情谊啊，我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
1: 活动把表达的权利交换给学生，让感恩回归本真，成为师生彼此照亮的印记。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长塘竹笋交易中心项目顺利完工，全新亮相，目前进入竣工验收准备阶段，即将接受正式验收。
3: 在长塘镇罗村村，一幢崭新的建筑矗立在村口，建筑外墙整洁一新，线条分明，在阳光下格外醒目，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据悉，长塘竹笋交易中心新建了一幢三层及部分一层建筑，总建筑面积约1880平方米。自去年底开工以来，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工程验收规范组织施工，施工方克服了工期紧、任务重等困难，保质保量完成了主体及配套工程建设。作为长塘镇特色农业产业链的重要一环，该交易中心建成投用后，将有效整合竹笋收购、分拣、交易等环节，这将改变以往笋农销售分散、渠道单一的现状，搭建起集中规范的交易平台。此举不仅有助于做优做强长塘竹笋区域品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更将为当地竹笋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铁路出行客流高峰即将到来。按照全国铁路车票预售规则，本周五即9月11号起，旅客可正式抢订中秋国庆假期的高铁火车票。有出行计划的市民需提前做好购票安排。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2026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至27号。9月11号可抢购中秋首日出行车票，国庆假期为10月1号至7号。依据15天预售期，9月17号将开启国庆首日车票抢购通道。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相连，探亲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铁路客流将大幅攀升，热门线路高峰时段车票大概率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APP 查询各站点车票起售时间，合理规划出行行程，及时购票锁定席位。同时，旅客可使用12306预约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顺利保障双节出行。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白露过后，昼夜温差加大，初秋的温燥逐渐转变为凉燥，不少市民出现口干、咽干、干咳、少痰等不适。如何科学防秋燥？昨天上午，记者走访绍榆中医医院，听听医生的专业建议。
3: 采访中，据中医医院中医科医生介绍，近期因换季干燥引发咽喉不适、呼吸道干痒的市民明显增多。白露是夏秋换季的重要节点，秋风渐盛，空气湿度下降，典型的凉燥天气上线。凉燥兼具燥与凉的特点，更容易耗伤人体精液，引发换季不适。
4: 像白露之后，秋燥它是由温燥转为了凉燥，燥邪和寒邪结合，身体上会出现一些怕冷和精液不足的表现，比如说那个手脚冷，喜饮温水，口干咽燥，还有一些那个皮肤干燥、大便干结等不适。
3: 秋季养生核心在于养阴润燥、润肺健脾。医生建议饮食上以清润温和为主，日常食疗即可有效缓解秋燥。同时，白露过后早晚寒凉，市民要遵循白露身不露的原则，及时添衣，避免受凉。
4: 饮食上，最好是少辛多酸，比如说少吃那些葱姜辣椒等辛散的一些食物，多吃一些比如说山药、百合、银耳、雪梨等润燥的食物。起居上早睡早起，注意腹部和脚部的保暖，睡前可以温水泡脚。
3: 采访中，
4: 最大的误区是不分体质盲目减肥。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0: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一点路嘞。
2: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记住，身要正，也要立，心中要亮堂。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5: 身要正，也要明，心中要亮堂。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 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呀、啊，要戒掉那种依赖心理。哎，我教你，你来扎。
1: 不好了。
0: 哎，切，你这孩子，哎，我腿残废了，脑子可没残废啊。要知道，我跟你师父可是同门师兄弟。
1: 行，那我问你啊，你怎么摔的？
0: 这还真不记得了。
1: 你看，问你吧，你又说不记得，那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扎针啊？
0: 哎，我给你背《黄帝内经》怎么样？哎，要不然，你考我针灸学位。
1: 行了，您好好歇着吧。我师傅要是晚上八点，哎，没回信息，我就按照昨天方案给你扎。慢点啊。
0: 谁家徒弟？谁家领啊？嗯。
1: 不烫吧？
0: 不烫。
1: 我妈是谁呀、啊？是小百灵吗？
0: 谁？
1: 我问你的呢，你记不得；你让我干的呢，我又不放心。咱俩永远踩不到一个点上。
0: 一切还是以你师父说的为准。
1: 当然希望不记得的人是他。
0: 那是爱，那你自己说了算吧。
1: 嘿，不是，你到底是糊涂还是清醒啊？我都分不明白。那你说，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你根本就……
0: 哎，我妈情况怎么样了？虚什么呀？赶紧打去，别磨蹭了。
2: 天真，你看新闻了吗？
3: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刘伯伯父子两个是确诊病例吗？
2: 有没有隔离条件？
4: 我这挺好的，妈，你放心。就是牛伯伯的儿子没有救回来。
5: 牛伯伯挺好，现在在县医院住着。你和我阿公阿婆怎么样？
2: 我们都好，你不用挂虑啊。
3: 你们镇上的情况可控吗？
4: 可控。我爸来了，来了之后就指导我，留下的方子非常对症。
5: 我已经按照我爸的要求告诉大家了，
4: 有任何情况不要过来，我上门。
2: 口罩还有吗？要不要再寄一些？
5: 口罩还有，带了很多。
6: 天真啊，你们那儿药还够用吗？
7: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也不知道那个快递会不会停，我们给你寄一点过去。哎，还有
6: 那个流感香囊还是有作用的，你带了没有？
4: 带了，一直带着。你看，
8: 天真啊，我跟你说，现在这个情况让你回来也是不现实的，你一定要好好的啊。还好你爸爸到了那儿，
3: 我们就放心了。
8: 好好的啊，
2: 天真，你叫你爸过来跟我说话。
4: 啊，我爸不让，现在要保持社交距离。
2: 他在哪儿呢？
5: 他住我房间对面，我们俩房间不挨着。
2: 那你过去拍一下，让我看看。
4: 不是妈，您要是找他，您就直接给我爸打电话呗。你还

0: 任天真，你爸呢？
1: 不要骗我啊，跟我说实话。
2: 我爸去武汉了。
0: 啊？
3: 什么？这么大的事情，他们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呢？
0: 你们俩别打了。哎
4: 呀，啊？
0: 喂，你到武汉了吗？
2: 对，
5: 我到武汉了。这里的很多同仁都感染了，
2: 医疗资源匮乏。你这样，
5: 你帮我弄一点口罩，还有消毒液。
2: 咱们的医馆就先关了吧，多弄点口罩，把口罩都寄过来吧。
5: 这边几乎没有什么防护措施。
0: 好，我知道，我马上就去做盘点。
5: 这样，留一两盒给师父师母吧，
4: 不用管我们，你保护好自己啊！
3: 对对对，不用管我们，你在第一线，安全第一。
5: 我听见师父说话了，英兰，师父师母交给你了，我们这个家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自己保护好自己啊。
5: 放心吧。啊，有病了，挂了啊！好，再见。

0: 爸妈，我决定把新政的父母接到家里来住，偷偷也接回来。丽兰，妈支持你这样做。我先安排头头去云南接爷爷奶奶，然后我会去医馆准备关张。嗯，慎到那边我也要去看一下。
1: 天真以后不要回来啊。
0: 我的儿子，我做主，在医上能不能站得住脚，就看这一战。而且他留在湖北，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援助一下新政。那我去做准备了啊。
2: 喂，头头啊，你在哪儿呢？这才是我女儿，大事上站得住。
3: 我女儿，这点，她随了我。

0: 老梁啊，这个病要是等西医特效药，恐怕是来不及啊。看看你们中医这边还有什么法子。真
1: 要合用的，绝对没问题。
2: 罗主任，您找我？
1: 哎，王主任，我来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江州中医大学的任新政教授，这也是我们的内科主任王佑明。
3: 哦，王主任你好，
1: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任教授啊？
3: 不敢，不敢。
1: 我拜读过你的书，
3: 而且。
1: 我们老罗一直跟我讲，您传奇的故事。
3: 谢谢你，在我们这么艰难的时候，还一心过来。过你了，咱们这儿情况怎么样？
1: 很不好。我们用了阿奇霉素、拜福乐和一些祛痰的药，包括中成药都用上了。现在看来，好像甘草酸二胺有点效，但也不确定。哦，对了，刚才我查房的时候，病人告诉我，你扎针以后啊。
4: 他就舒服多了，就像胸口的大石被搬开了一样。刚才我一直跟着任教授，他一针下去啊，患者当时就说：“舒服多了。”
1: 对呀，哎呀，这中医啊，我的确是搞不懂。我们西医这边还没研究清楚这个病毒结构什么样，您就开始治了。关键是啊，您一针下去，患者就说有效果，这难道是心理安慰剂？

0: 丢的呢，是生病的人。这病毒就好比一个种子，种子要发芽，它一定有环境、土壤、温度。啊，我不管它是什么种子啊，我把它的生长环境给它破坏了，那病毒自然就没了。啊，
1: 您是说，这病毒的生存环境，就是人对吗？哎，
0: 您理解得非常非常对，寒而温之，热而冷之。 无问其病，以脾为期。病人在病中呢，他的病感不是太强烈，只要是扛过最危险的几天，自身的免疫力有了，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恢复了。<笑>
1: 说的太对了，我这里有一事相求。
0: 您说，
1: 我们这边啊，已经收不了病人了，而且社区还在不停地往我这边送。你看。 我们的门诊大厅都到300平米，那么多病人，这没病啊都会传染上病了。刚才患者跟我说，您扎针的速度特别快，我是想，能否这样，您能不能帮我们兼顾一下社区，以缓解我们这边的压力？
2: 当然，基层的物资更缺，困难更大，您考虑一下。您要是同意，
0: 我就介绍您过去，没问题，没问题。
3: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谢谢任教授了。
4: 感谢感谢，
0: 真的是帮大忙了。
5: 今天是同城快递的最后一天了，咱们把这些货装完就得休息了。哎，
3: 一泉啊，
4: 喂，任师，
3: 你那边怎么样？
4: 我还好。你的本心找回来了没有啊？
3: 任师，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如果有硬仗打，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吗？我当然愿意。
4: 嗨，我这真的是缺人手了。
0: 如果要是非典这样的病情，可是生死攸关啊！
3: 任师，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4: 我的命是您给的，我连死都活，能怕这病吗？
3: 那好啊，
4: 师母呢？已经把针，还有防疫物资，全都准备好了。你开杨小红的车过来吧。好，谢谢你啊，
3: 任师，我该谢谢您。
6: 任教授电话。
3: 是，任师说让我去武汉。
6: 那开我车去吧，还能多带点药。
7: 是是是，
3: 行。

0: 你怎么来了？我马上就要去武汉了，过来看看你。武汉？你疯了吗？没看新闻啊？人专家都说不能去，你怎么非得跟别人不一样？
1: 人事那边需要帮手吗？
0: 那医馆那么多人，为什么是你啊？
1: 我必须去。我这回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回来，过来和你道个别。 我的药，记得喝。啊，对，我做了个香囊。我走了。

0: 23日10时，武汉关闭离汉通道，
1: 新居林共占一处，
0: 非常激动，突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二
1: 智能公共管理。
2: 那些治愈的家族人民
3: 起，武汉落地党中央政客运关闭了离汉通道，这是一个艰难的重大工程，
4: 要离开武汉。

0: 夫善用针者，以左治右，以右治左。位置找好之后，就要确定经络。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对，其实针法呢，易学难忘。有拔刺，有血污，有解结，有却痹，就是这么简单。其实，在家庭里边，也可以以指代针，教会病患啊，就不用往医院跑了。
2: 任教授，
0: 哎，
2: 谢谢你啊！
0: 您别客气啊！
2: 任教授，我们也算先成历史了。
0: 是。
2: 那个孩子是你儿子，他对你挺孝顺的。
0: 学生
2: 啊，
0: 跟儿子一样。我儿子呀，在湖北乡下给人看病呢。
2: 你是大好人，你们全家呀，都是大好人。
0: 谢谢您，谢谢您啊！我呀，去给您打中药啊。
1: 好好休息。嗯。
3: 林教授啊。
0: 哎。
3: 你这是给我家老头子喝的什么汤药啊？
0: 这是根据这次疫情配的中药，您也得喝啊。
3: 啊。
0: 哎，您也喝啊。
3: 谢谢。嗯。
1: 林教授，过来一下。任教授，你们的中医讲究是望闻问切，可是现在咱们都不知道这病毒是怎么回事，你就给大家喝药，关键喝的还是同一种药，这怕是不科学吧？
0: 我现在没有时间向你解释，你愿意喝那你就喝，你看看现在外边有多少病人，这么大冷的天儿，在外边排队，病情一定会加重，啊，你自己决定。怎么样啊？
4: 爸妈，外面冷吧？考虑到今年不太平，所以把你们接过来住啊。
5: 哦，好，好，好。
4: 哎，
5: 啊，
4: 我还没见到你们孙女吧？
5: 孙女。
4: 豆豆，过来见见爷爷奶奶。
6: 爷爷奶奶好，我是人师新收的徒弟，给您把行李放这吧，我先走了啊。
4: 哎，这小姑娘。哎，头疼，头疼！
7: 我去看师叔。

0: 啊，这儿，赶紧给人尸寄过去，他们现在那边急需呢。
1: 好吧。好。啊，
0: 还有那个这个护目镜不能放在这儿。啊。护目镜不能压了，它得拿上来放在上面。
1: 哦，好好好。
0: 对，把这个倒一下。辛苦辛苦辛苦。嗯。 看看这边。
1: 哎，对了，天津那边给你联系了吗？他们那边需要吗？
0: 他那边还好，毕竟是小地方。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武汉，那群跟我说了，他们那边啊，现在就连块防尘布都是香饽饽。
1: 我们医院的调队也是，把能带上的库存都带去了。哎，
0: 你没报名你们医院的医疗队？
1: 我报了呀，人家不要我，肩上的都是感控呼吸内科麻醉重症病院这样的科室。那肯定有孩子病嘛，对不对？怎么就不需要儿科医生了？要我说啊。
0: 除了科室，还应该考虑到自身情况。像我这样的孤家寡人，壮年无牵无挂的，就应该优先上前线嘛。呸呸呸！照你说的，每一个志愿者都得平平安安去，平平安安回。照你说的，好像你孤家寡人就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管了似的。
1: 是是是，你说的对，大家都得平平安安好好的。
0: 我只是觉得我学了这么多年医，不就是为这一颗披挂上阵吗？想想看，我学中医之前嘛，遇到这种情况。
1: 我独善其身，我就是立大功了。可是现在学了中医，我一心就想着如何打己天下。现在打什么呀？你都是自卫学的中医，吃老本。
0: 行了，那你这样，你先忙着啊，我去把孕妇给你结一下。
1: 哎，你不用去，你先回来。我刚才已经去过了，说是凡是孕妇灾区的捐赠，运费全免。
0: 真的？
1: 嗯。

0: 人事，这我来就行了，您睡一会儿吧。看好你的锅。您都几天没休息了？您又不是铁人，你睡一会儿，这交给我。争分夺秒，能多干点是点。人事，您听我一句真的，您几天没合眼？别再跟我说话了，我一会儿还要给头头发信息呢。是吴山道治疗的方案。
1: 头头这点应该都睡了。
0: 他不接我电话是不会睡的。
2: 人事，我
3: 待会儿。

0: 夫人，我把你爸妈从云南接来了，四个老人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
1: 辛苦夫人了。本来我也想请头头回家里来住，但是他不肯，他说他要照顾吴山道。
0: 随他吧。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封城了吗？缺吃少喝吗？很不好。家里边生活有保障吗？
1: 我就是每天半夜12点去抢菜，其他的没什么，就是小区封了，不许进不许出。要不要我再派些学生过去帮你啊？
2: 你就老实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0: 前三位必须要转了，一个都转不了。哟，您咳嗽了？
1: 我没事儿，病人太多了，我不会拿我自己的健康开玩笑。你去。
0: 行，我明白了，注意身体啊。

0: 我给您打药啊。
1: 哎。
0: 该喝药了。
2: 好，
1: 就等着你的药呢。
0: 您怎么了？您也咳嗽了？哎，我赶快给您看看。
1: 小声点。
0: 嗯。
2: 能听到了。
0: 您这咳嗽几天了？有什么症状啊？
2: 没咳几天。
0: 嗯。
2: 我就是觉得胸闷。
3: 你呀，千万别告诉他啊！
0: 啊！
3: 千万别给他说。
4: 您放心。
0: 您呢也得扎针了啊，这可不是小事儿。
2: 好好好，我一会儿啊，那就去走廊扎啊。等他住上，也收到了方舱隔离的通知了，说明天就能进去了。
3: 多好看的朝阳啊！只是不知道，看了一眼，是不是就是最后一眼了？
1: 林教授，林教授。

0: 你说什么？你爸晕倒了？他是中招了吗？
1: 力全说测过了，不是新冠，他认为我爸是累的。
2: 凡事都亲力亲为，上火疗程一小跑。
0: 他发烧吗？
1: 烧得厉害，就这样他还非要自己亲自熬药呢。
3: 哎，夏一，
2: 你让你爸再测一次。
3: 夏一，
0: 你测一次不一定准的。
3: 妈，我先不说了，病人来了。

0: 怎么了？行政中招了？那你去吧，到行政那儿去。我看你呀，这几天心都不在这儿了，魂都飞过去了。快去吧，啊！
1: 他不让我去。
0: 他不让你去，你是医生，也该去。现在国家需要人呢。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看来你心里真的什么有我了。您私生女都有了，您心里有我吗？
1: 你见到谢老了吗？见着了。
0: 他老伴儿你没见着？进发舱医院了？没有，去重症了。 这回应该回不来了，上 ECMO。

0: 我知道，看了你一眼，是不是就是最后一眼了？
1: 相互，相互，相爱。

0: 赵一泉，你猜我在哪儿？
1: 你这是在哪儿啊？
2: 这里是武汉市潼关医院希尔普通病区 A 班护士田欣欣。
1: 你来武汉了？
2: 嗯，
0: 治病救人也是我的职责呀。
1: 武汉现在多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嗨，你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呀？对不对？
2: 再说了，
0: 感觉离你近一点。
2: 哦，对了。上次你走得太急了，有一句话没来得及跟你说。
1: 你说。
0: 你在那边保护好自己。
2: 我们一起回去。
1: 你也是。做好防护，我带你回去。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今夕起相思。天真，这是你教我的诗。你说，这是你学过写相思的诗里最美的一首。

你倒是还跟我出题，说日本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也借月表达情感。我问了你好久，你都不肯告诉我，那句话是什么？现在我知道了，今晚的月亮。

0: 你今天吃了吗？对不对胃口啊？伙食很好，但是我吃不下去。来，伸出舌头，我看看，口苦吗？
1: 就是内心愧疚，
0: 愧疚什么呀？看着你们每一个人在前线拼命，我就像一个废人，什么也干不了。行了，你就少说几句吧，一说就喘。我今儿给你多加一杯中药啊，感觉你还是中气不足，
1: 什么都干不了，白吃白喝国家。
0: 不愧疚啊！别老愧疚愧疚的了，这样可不利于恢复健康啊。哎，对了，天真说你好久没跟头头联系了，头头一直在问吴山道的治疗方案呢。
1: 我故意没跟他联系。
0: 你到现在都没告诉他你生病了？
1: 没有。你还不知道他的性格呀。
0: 他要知道我病了，撇下善道就奔武汉了。哟，不在意儿子，不在意老婆，不在意父母，最在意的就是这小丫头。不愧是亲闺女啊，一个人抵全家。

0: 怎么了？
1: 三八快了。
2: 你才三八呢！我看你是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啊，以前从来都没见你送过花，这哪儿来的？
1: 我之前的一个病人病好了，现在做全职的志愿者，他过来看我，问我要什么，我说。
2: 把花啊放到这儿，让你的屋子里面有点生气。
1: 漂亮吧？要是漂亮的话，你就别走了，我们一起赏花。

0: 你要是觉得就那一朵玫瑰花能把我给收买了，
1: 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告诉你，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2: 头头不是我的女儿。我跟你说话呢，头头不是我的女儿。算了，不说。
1: 哎，别不说呀，说半截儿不难受啊？
2: 我懒得理你。
1: 你再说一遍。你懒得理谁？
2: 我懒得理我自己。
1: 这还差不多。
2: 其实我呀，我一直想，你我夫妻这么些年了，你说就这点事儿，你放在心里边，怎么就出不去了呢？啊？我们夫妻最起码的信任在哪儿啊？
1: 你还责问我？你要是对我有信任，至于拿这样的事儿来考验我吗？
2: 没有。
1: 今天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了，头头到底是谁的女儿？
0: 她不会是吴善道的吧？
2: 善道没跟我说呀，他只是跟我说，他带回来这个女孩是江氏真派传人的后代。
1: 可是赵丽娟不是拿出证据来说她不是吗？
2: 这我不知道，我跟你一样真的不知道。要不然等回去的时候，你问问善道。
1: 问什么呀？他现在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0: 他就算什么都记不得了，以现在的科学水平，那做个 DNA
1: 认你的女儿，你为什么要认她？
0: 为了头头，为了他刚建立起来的那个信，头头那个脾气，啊！之前我们深信不疑，他就是江氏真派的传人，让赵立权这么一棒子打下去。
1: 那咱们辛辛苦苦这么长时间从塑的头头，那不就废了吗？怕毁了你的徒弟，你就不怕伤了我的心，毁了我的心？
0: 我一直想啊，咱们夫妻同心，啊，我一个眼神过去，那你什么都明白了，没想到你比头头跨得还快。这么些年的修行，原形毕露了。
1: 哎，你还好意思跟我生闷气，不跟我说话，抱着被子上楼下守法室睡觉去？你这叫考试不合格。你才不及格呢！
0: 那行，我不及格。
1: 谁说我比头头跨得早啊？其实。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怀疑过你，我也相信头头不是你的女儿，我就是生气，你当着那么多的人，你让我下不来台，你不给我面子。
0: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哎。

0: 怎么想你师父了？
1: 都想。
0: 都？那还有其他人喽？哎，你说你有家不回，非得躲在我这儿，这下好了吧？想回去也回不去了。
1: 我哪有家呀？
0: 你瞧你这孩子，你师父对你那么好，这没良心的。
1: 就是因为我师父对我好，所以我才不能走。沈老师一个人能照顾你和奶奶两个人吗？
0: 哎，我说，你师父是不是好几天没联系你了？
1: 我都忙了。
0: 哎呦，看来你是……
1: 大侄大好，你放心啊，有我在，肯定不会让你有生命危险的。
0: 哟呵，我说师侄啊，虽说你是在你师父的指导下来帮我扎针的，可这也是在我指导和把关下的。嘿嘿，我看你呀，还是赶紧更换门庭啊，不要执拗于一头。从明天起，你就正式拜我为师。哎，你别瞧不起我，以为我不行。虽然你师父是名满天下，别忘了，那我也是江州一霸呀。啊，不能数一，那也起码能数二吧，啊！我这话也就跟你说，要是换了别人，想拜在我的门下，呵呵，我都懒得理。我是看你这些日子对我尽心尽力，这才不计前嫌，当然不是你的前嫌，是你师父的前嫌，才愿意收你做学生，啊！别犹豫了，啊！
1: 你真没说，我确实有些心动。

0: 我决定了，
1: 。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医生。今天直播教大家做的菜是炒米茶和鸡蛋爆饺。咱们呢，先做鸡蛋爆饺。
3: 课代表小红同学，你准备好了吗？
4: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呢，先把油放到锅里面，均匀的把它预热。然后呢，把之前打好的鸡蛋放到里面。
3: 水饺呢，我是选用的
2: 金牌虾水饺。这款水饺中的虾完整而且大，虾肉中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并且有很多人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呢我们要多吃虾肉。油温差不多了，咱们可以下饺子了。用小火煎上3分钟，
3: 记住啊，一定要是小火。
2: 哎呦，小心！
4: 这个呢，其实是很正常的，你们知道吗？对，它这样炒出来的鸡蛋特别香，你知道吗？
2: 课代表小红同学只是着急了一点，本来待会儿就是要放鸡蛋的。
3: 别再说了，再说就不是炸锅，是炸毛了。
4: 哎呦天哪！
5: 哪儿啊？
6: 来，哎，右边。秉凤、天宗，还有新书这一带。其实你说头头是不是我的女儿重要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中国古代中国文化不都是这样吗？师父就是父亲。
5: 那不一样。
6: 你真的容不下偷偷成为咱们家的一员吗？
5: 我是容不下，你心里有别的人。你说我为什么跟着你这么多年？今天要捐这儿，明天要支援那儿，我一句埋怨都没有，全力支持你，你对我还不好。人家夫妻都是花前月下，我跟你呢？都是上山下乡，哪儿苦往哪儿跑。这个家从来都是我在撑着，到最后，连最基本的忠诚我都没捞着，我怎么办啊？你把我的信都毁了。
6: 今天说开了，你的信是不是又回来了？
5: 没有。有一件事儿。我一直闷在心里面，想要问你，你今天必须如实回答我。你跟小百灵是怎么回事？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
6: 我只说了我是

0: 结果
1: 怎么了？
0: 结果双儿失聪，我当时以为还是暂时性的呢。我们也求过医，中医西医都治过，半年过去了，再也回不来了。
2: 你也别自责了，小百灵就是怕你这样才一声不吭的走的，连行李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收拾好的。你好好学，成为真正的大姨，就对得起他了。

0: 它是我心里一直的痛，知道我这辈子如果说对不起谁的话，那就是小白灵。是错事，但其实也是好事。为了小白灵，我真的是认真的学习，我想学到纯粹的中医，做最好的医生。无论他在天涯海角，我都去找他。以我现在对中医的理解，我想搏一把。
1: 我知道你对中医一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待病人心无二量。想不到是小百灵成全的你。那这次同学会你见到他？
0: 见到他还是那样的开朗，没有一句埋怨我的话。
1: 你没给他治吗？
0: 我没有说服他，他说他已经放弃了治疗，他已经适应了安静的世界。我好遗憾的。
1: 新城，等咱们好吗？告诉你老婆，你就是不相信我。
0: 我跟你讲，也只是在这个世界上多添了一个内疚的人。内疚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只有自己多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好，兴许能改变结果。
1: 你这个心得有多重啊？装了多少事情？
0: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对天真这么严厉了。其他人表扬他，我却骂他。我就希望他不能像我一样，那么一点点的唾手可得的一些赞誉跟机会，

1: 放弃了，胜面的可贵。我不希望他像我一样犯一生后悔的错误。
0: 不会的，咱们儿子不会的。他现在真的是很有医生的样子。是，
1: 通过这次疫情，我看到了，这小子。 是做中医的料，他的那颗赤子之心配得上他的名字，天真，
0: 对吧？

0: 我问你啊，你对小百灵有没有喜欢过？
1: 就是暗恋那一种嘛。哎，爸都说了，你们那一届就你们两个人旗鼓相当，吴善道都差他一点的。
2: 狭隘。你以为男女之间只有爱情啊？还有一种情。惺惺相惜，
1: 你行了吧？喜欢就是喜欢，什么惺惺相惜？
2: 我在想啊，当初我如果没有心有所属的话，以我的过错，我应该娶她，也不至于到现在看她孤身一人。
1: 任新正，你给我老实交代，你心里边到底藏了多少人？你还喜欢过谁呀？
2: 不敢再说了。
1: 说，别老咳嗽吓唬我，喝水。

0: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吗？
1: 我当然记得了，你老是记不清楚，说是上大学那会儿。其实我早就注意你了，是你上大二的时候啊，来我们家找我爸，说你论文的事儿，就在老房子那天台上。那时候我上高中。
0: 你说我们见面是在学校，不是你入学的时候啊，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你应该上高一，穿了一身蓝裙子。

0: 后来怎么没看你在穿蓝裙子呀？
1: 哎，是啊，那蓝裙子去哪儿了呢？怎么后来就找不着了？哎，你怎么现在才说这事儿啊？准备瞒我一辈子啊？
0: 人是要用杀手锏的，用在关键时刻。
1: 你就是城府太深。
0: 城府深有什么不好？不像你似的，把心都放在大马路上。哎，现在你。

0: 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把胃传给我，不传给你了吧？你们女人呐，永远会问男人，你爱不爱我呀？爱不爱我呀？你说呀，你说呀，你说呀。
1: 你说啊，你说啊。
0: 其实我是用一生来向你告白。知道了吧？不吃醋了吧？
1: 我是那吃醋的人吗？
0: 我是。我现在要提醒你另一件你可能不高兴的事
1: 儿。人生哪那么多不高兴啊？都是高兴的，高兴。
0: 老天爷就是随时打你的脸，让你知道你身上有多少情绪的波动。
1: 让他打，让他打，我有了你，我就有个金钟罩铁布衫。
0: 人生的标配啊，那就是起起伏伏，坎坎坷坷。接受了一件喜事，一定有一个悲事在等着你。
1: 那么多悲呀，能得一心人，就都是喜。
0: 你现在已经不怀疑头头是我的女儿了，但是头头有可能是咱们家的儿媳妇儿。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

0: 子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人生的标配啊，那就是起起伏伏，坎坎坷坷。接受了一件喜事，一定要一个悲事在等着你。
1: 那么多悲呀，能得一心人，就都是喜。
0: 你现在已经不怀疑头头是我的女儿了，但是头头有可能是咱们家的儿媳妇儿。你看你那个表情，啊，这不是悲事儿。你儿子有老婆了，这是喜事儿啊。
1: 这是喜事儿吗？你怎么知道的？
0: 多一个妹妹，难道就容不下
2: 了？我要的不是妹妹，你夺走了我的未来，我什么都没有了。
0: 做母亲的，连你的儿子都不了解啊？
1: 我做老婆的，连我丈夫都不了解呢。
0: 行了，你就等着祝福吧。人这一辈子呀，到最后什么都不是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是他媳妇儿的，你呀。就归我管吧，嗯，别再给他们操心了。哼，哼什么呀？你得高兴。我想啊，咱们家的传承人，今后有可能就是头头。你儿子。能找到头头这样的人，说明他修得好。头头多能行事儿啊。
1: 也是。行啊，不管了，也管不动。
0: 这么快就松口了？啊？
1: 不然呢？
0: 不然，做好自己呗。孩子们的事儿，随他去。
1: 头头啊，确实是个好孩子。也只有我们家才能拿得住他。
0: 嗯，不愧是我太太，虽然拿不起，但是放得下。
1: 爷，哎，你不打算跟头头说啊？就看这两个孩子这么受折磨？
0: 这么大喜的事儿，你得去说呀。好人都让你做，大礼都送给你。以后婆媳好相处。
1: 谢谢夫君。
0: 太太圣命。

0: 没事了，老婆。
1: 老吴，你一定要加油啊！我等着你，我等着你啊！

0: 卖不成事，就这样。
1: 你管这叫
2: 听见啊？
0: 干嘛呀？
2: 干嘛呀你？

哇哦！

这全叔吧，这全叔叔，你看，全叔叔会唱《旺旺队》。

0: 师父，心里还是没底，要不，陶大腕，你已经完成了师承的考试，也完成了助理医师的考试，接下来我希望你要完成执业医师的考试，5年。 定不如师命，不光是使命，也是国家给你的命令，明白吗？将来的这片天，这片地，就由你们年轻人扛了。你想，今天是我们第一届师承班结业典礼，也是清明节祭祀典礼，所以这个主持必须是你。
1: 我怕丢人，怕丢你的人。要不这样吧，还是让天真来吧，他从小看到大，怎么说都比我熟悉，行吗？
0: 你不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头头吗？你可是连天连地都敢怼的，不像你呀。
1: 不是孙头头，之前也不读书，不知敬畏。别说了，这件事儿别说了，
0: 怕别人听见。哎，你先跟我说说，你都读了什么书？
1: 最近您不是给我布置，让我读《史记》的《孔子世家》和《孟子》吗？读完了，挺有感触。跟我说说。 孔子在颜回去世的时候，伤心欲绝，因为他觉得自己的传承断了。但他并没有见过孟子，但孟子呢，却想把他的思想给传承下来。

所以我就在想，血脉对于中国人来说真的有这么重要吗？那我现在想明白了，因为看到了你，因为看到了你，我觉得不重要。我不是您的亲生孩子，但是您在我身上花的心思远远超过您自己的亲生孩子，所以对于我来说，血脉不重要，亲生的父母是谁也不重要。

0: 是文脉，不是血统，是道统。其实真正的传承应该是思想，是一种精神的延续。你慢慢去悟。行，看来你这书没白读。
1: 谢谢你师父。
0: 其实我要谢谢你，是我的师父给我布置了要带出一个孙猴子的功课，不知道吧？所以你看，我到了这个年龄，我还要重新温习仁者爱人。我答应过师父一定把你带出来，所以我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么一次机会，让我重新践行弟子道。我以前是知，现在终于可以知行合一了。
1: 挺辛苦的吧，带我。
0: 哎，命苦。
1: 扶你，扶你，扶你，扶你。

0: 我一个传承人叫孙头头这个名字，是不是不太严肃？怎么讲？我想请师傅给我赐一个大名，早就想了，就是给我取一个，一说出去人一听，读过书，有文化，这样的名儿。
1: 你让我想想，有文化。我认为中国文学里边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应该是孙悟空。你看他没有父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但是最终他经过苦的慢慢西行，成为行者，一个人。 要许丧的愿，即便这一生坎坷，也不会浑浑噩噩。所以你叫孙大愿，孙大愿，你琢磨琢磨。呵，其实我希望你啊，许大志愿，行大成就。

0: 鞍脚下的地界叫鳖顶子，这儿不光有我的骨血，还有这块天石。俺男人跟俺说过，这尊天牛是天上掉下来的奇石，他默默蹲守在这里，守护着天牛庙村。时间过得真快，一眨巴眼50多年过去了，可俺时常喝血。那天也是俺出嫁的日子。
1: 嫂子，你帮我看看戴正了吗？
2: 正着呢，这头饰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3: 俺今天可真漂亮。
2: 那可不，像城里的姑娘。
4: 出嫁，把门给带上。
3: 开门干啥呀？
4: 哎呀，秀啊，这是10块光阳，是娘的提起，不是给你爹要的。虽说费家是大户，可有钱好傍身，你爹不给你预备，娘可不能亏了你。
1: 娘，
4: 苏苏也有。
1: 俺不要，俺没地方用。娘，
4: 行，
3: 姐你就收拾吧，回头又让你爹要回去了。
4: 听话，是别让你爹知道，回头又给我们找找。
3: 谢谢你。哎，娘给你试试这个箱子的锁啊。
1: 哎，
3: 娘，所有钥匙俺又抹了一遍油，都试过了，好用的。
4: 还得试试，试好了就心里踏实了。这陪嫁的锁呀，好用才吉利啊。
1: 嗯，
4: 秀秀啊，
3: 嗯，
4: 你等费文典毕业，这婚事拖了3年，娘估摸着你那费家嫂子呀，那心里都急得冒烟儿了。
3: 哎，脱了。
4: 哎，娘给你试好了啊，拿着。
3: 哎呀，
4: 秀啊，娘嘱咐你几句。
3: 嗯，
4: 静儿啊，你出了咱家的门，就不再是宁家的大小姐了，你是费家的媳妇儿。
3: 嗯。
4: 嫁过去好好过日子，跟你费家嫂子好好学习持家的本事，好好恭敬你费家嫂子。
1: 娘，您跟俺说过，长嫂如母，俺知道这其中的礼数。
4: 哎呀，让娘再看看你。
5: 费家各位先人祖宗，爹娘当家的，今天是费家儿孙费文典大婚之日，新人过门，费家就又顶起来了。我无愧于先人祖宗，戴文典媳妇儿被费家开枝散叶之后，我就把费家好好的交到文典手里。

0: 大奶奶，大奶奶，俺回来了！大奶奶，接着少爷了。
1: 大奶奶，俺到了县上客栈，可人家客栈的人说少爷天不亮就走了，俺问他们去哪儿了，他们也不知道。
0: 还能去哪儿啊？着急了，腿儿着往回走呢呗。你回来路上没瞧见人？
1: 没看着。
0: 这是抄近道了。
1: 这大雪荒天的。

0: 这小道走不了人了，你赶紧找几个常给咱家干活的人啊！大路小路的都去细找找，哎，雪窝子里头也得翻一翻哈，赶快去！
1: 那你吃了，蛋蛋蛋。嗯。
2: 你所住家，西果子两包，分量足。哎呀，
3: 给东家，给东家太太贺喜啊！
2: 这是你的，拉送的。冯四家，西瓜子一包，分量挺足啊。谢谢老哥，谢谢老哥，你看，俺是诚意来道喜的，哎。 你看，俺那点儿利钱给俺免点儿，咋样？

0: 哦哟，冯四儿啊，冯四儿啊，你要叫耍到俺脸上来了？
1: 没有，光子，去拿账本子，俺今天就把冯四儿欠的款结清了。
2: 别介，
1: 结不清就拿地顶账。你老爷，你老爷，您大人有大量，别跟俺计较，俺的心意是好的。
0: 废话别说哈，你今天要是不把账结清了，你也别怪俺不给你留后路啊。
1: 别，你老爷，
0: 你知道俺家穷的就剩下这身衣裳了。
1: 俺是当了一个锄头换了点钱，才够买半盒西饼子。那西饼子店他不卖半盒啊，他卖给俺那些渣子。我哪有脸把渣子给你？我就想，我就想，
3: 我太损你了。
1: 你爹在的时候，你家日子过得还算有个模样，瞅瞅你现在。
3: 连你跟凤二家日子一半都不如，
4: 还净整些个歪门邪道。你看在俺死去的爹的份上，哎，你饶俺一回啊，饶俺一回啊！
1: 连本带利一共15个银元，回去准备吧。哎呀，
4: 谁在这儿大喊大叫的呀？这大喜的日子，
3: 哎，
4: 他爹，一会儿迎亲的人就要到了，别让人瞧见这些，怪丢人。
3: 唐娘，这事儿你别管啊！大喜的日子他还敢蒙俺？你还知道大喜的日子呀？给你闺女积积德吧。起来吧。
5: 闭着。
3: 筐子，送客。
5: 筐子，
3: 来的都是客，赶紧沏上茶，拿喜果子招待好大伙儿。
5: 好嘞，大奶奶。
3: 起来。
6: 豆萁嫂子，你的大恩大德，俺们全家都忘不了。去吧，去吧。哎呦，天牛爷爷，感谢您保佑俺们天牛庙村，俺给您老扫扫雪，让您身上也松一松。
7: 今年麦子，雪里睡；明年枕着馍馍睡。嘿嘿

瞒不住您老人家，俺这心里啊堵得慌。俺打小就喜欢的绣绣。

0: 这是。
1: 退！啊！退退退！
2: 哟，俺当谁跟俺家狗抢屎呢？原来是宁老东家，您也不等这坨冻硬了，不嫌臭啊？
3: 粪是两只鬼，粮食粪之精，你们嫌阿子？俺看你们这些穷鬼根本就不懂。等多收粮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念这粪的好了。
4: 哎，你老伯，今天不是您闺女出嫁的日子吗？你怎么还出来捡粪啊？
3: 还知道今天是俺闺女出嫁的日子？可有些人啊，还是装糊涂，装看不见，连个西果子都不给俺送，让俺这老东家的脸往哪撂啊？俺今天出来呀，就是让那些健忘的人都能想起来，俺宁学祥可不是天天嫁闺女啊。
4: 那您佃户那么多，这西果子吃得完吗？
3: 咋是是俺的事儿，不送，那就摊上事儿了。哎，摊上事儿了。
2: 没见过这样，700多亩地的台主，细作成这样。还出门讨西果子，就差那一口吗？说出去不嫌丢人？
4: 哼，他才不管这个呢，出门三步就得挎个粪筐子，恨不得钻到牛屁股里去。脸面这东西对他来说，还不如一坨粑粑有用呢。哎呀，
5: 俺也摊上事儿了，把锄头当了，跟人家买西果子去吧。
4: 当锄头？那你开春不种地了？
5: 到时候再想着收回来呗。那怎么弄？
0: 扣死。
5: 谁让咱租着人家的地呢？
6: 这会儿咱村两大户人家成亲呢，咱们也不去走动走动，俺寻思着说不过去吧。
7: 走动个屁！把咱自个儿家的地种好就完了。再说了，咱又不是租地户子，用不着看他们的脸色呀。哎呀，那你能空手去吗？是不是得买两袋西果子呀？买西果子是不是得花钱啊？凭什么花钱啊？为什么花钱啊？俺的钱一分都不能动，你记住了，这钱只能买地。哦，
6: 听你的，咱就过个死门子。往后大脚要是成亲了，你别嫌人家都不来哈。哼，
7: 成亲？咱这儿媳妇在谁的肚子里转悠还不知道呢。哎呀，咱这儿啊，这个相不中，那个看不上，怎么的？要娶个天仙呀？
3: 让东家上门来讨礼，俺看你丢得起丢不起这个人。去宁家，去费家，这是去哪家的？
8: 您这看着有点眼生。哦，
2: 俺是葫芦沟的，俺男人叫张冠礼，这是俺闺女。俺们东家这不是欠了宁老爷的钱嘛，到现在也没还上。今天听说大小姐大喜的日子，俺东家说赶紧套了车，上门来送礼。这是俺在省城特意给您买的花心斋的西果子，可好吃了。
8: 谢谢啊。俺倒是听俺当家的说过张冠礼这个名儿，哎呦，记不住了。这大雪的天让你们费心了。李嬷嬷给客人沏茶。哎，
0: 好。哎，
2: 不，不用，不用，不用，别客气，千万别客气，不渴，不渴。东家奶奶，嗯，俺吧，就是听说大小姐跟您年轻的时候长得可像了，就跟仙女儿似的。哎呦，俺们都没见过，听说俺今天要来，俺这没见识的闺女非要看仙女儿，您看能不能让俺？先看看大小姐。啊， 东家奶奶。嗯。
8: 行嘞，李嬷嬷，带他们去看看。
0: 好的，太太。两位女客，跟我来。
2: 哎。看看，
6: 姐，俺这刘海就你剪的最齐，最好看。
2: 小哭鼻子筋又要哭了啊，哭了就不好看了。
0: 大小姐，来女客了，要见新娘子。东家奶奶说让瞧瞧。
9: 俺姐又不西洋镜，想看就能看的。
2: 行了，进来吧。
9: 进来吧。
0: 姐，咱把这盖上，盖上。
2: 娘都答应了，不用。
0: 必须盖上，不给他们看见。
9: 二位小姐好，想看新娘子，俺得先问问你们打哪儿来的？
10: 鸡公岭。
9: 来干啥的？
10: 干这个的。
9: 啊，姐。

0: 俺们不叫秧子，也不砸人，就要真金白银，5000大洋，5亿钱，这样送到吉公岭。虽是给保人，兄弟，钱数太大，这样吧，把新娘子先还回来。何家马上就要来接人了，俺是村里管事的，让俺儿，唯一的独苗跟你们去，把新娘子换回来。
1: 爹，
2: 你儿，你儿是新娘吗？耍老子的！俺明告诉你，那小娘们已经上山了，5夜前，俺要见不着赎金，俺就给这小娘们开了包。
0: 兄弟，
3: 走！
4: 你那处长，你看俺笑话呢是吧？老东家，您回来了。老东家，
5: 有事啊？
4: 那个，
5: 东家，我直说了，秀秀小姐被马子绑走了。
6: 小小，
7: 老东家回来了。
6: 小小。

0: 你说干什么？就一件事，能让俺拿钱？买地，谁家买地啊？俺修修，让马的给架走了，俺得找宁老财买地去。
1: 大奶奶，您叫我呀？
2: 客人来了多少了？
0: 坐了两桌了，得有20来个。
1: 大总，
2: 文姐还没回来。
1: 狼，你们就是一群红着眼的狼！俺告诉你们，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逮着机会就想咬一口子，还一群的长，做你们罗圈白日大做梦。卖地，就啥人？现在还不赶紧卖地凑钱救人？等过了夜，你说这闺女还能要不？
3: 真好看！
1: 来，再把这个穿上。好看。哎呀，要不合适的话，咱就得赶快改了。
3: 现在城里人啊，都喜欢穿西装和婚纱结婚，可好看？
1: 你们成亲以后，爱怎么新派就怎么新派，今天不行。
4: 那老祖宗们都看着呢，得按规矩来。啊，
1: 给嫂子看看，好看。冬夏，冬夏，
4: 俺听说大少爷被楚慧山给赶出来了，说是要自己上山求小姐。他带着船在他那弟兄，找人道奔存西了，已经。
5: 完了完了，这个憨人咋这就送死去了？
6: 爹，赶紧想想办法吧！搭个闺女也就罢了，可不能再把客劲搭进去啊！
7: 爹，你说啥呀？你这个嚼蛆的嘴，你哪只眼睛看见秀秀搭进去了？
5: 娘，俺心里急，想让爹赶紧想想法子呀。
6: 他爹，你要是再不卖地想办法，俺就去马子窝，俺去救闺女，要是救不回来。
8: 俺和闺女就死在一起。
5: 娘，你别生气，
8: 你别生气。你走那儿，闹什么闹？那也是俺闺女，俺不比你少着急。好了好了，俺这就回屋拿地契盒子，赶紧卖地凑钱。你们也让受累了啊！ 赶紧回去吧，俺要回屋拿地契盒子了。
0: 哥，有事招呼俺。大嫂，俺先走。

0: 无货，要不你进去啊？不着急，俺替这姑娘着急。
1: 天都快黑了，丁老财正打算来要人呢。
0: 正合她亲闺女，那砸锅卖铁也得熟啊。
1: 况且宁老财可祭拜墓地呢。
2: 大东哥，俺求你个事儿，要是真没人来，等二当家就完事儿。
1: 你可得让着我啊！
2: 田地里边二当家的，俺们全让给你。
1: 那么哪敢啊？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已成为旅游、住宿、影视拍摄、艺术院小教学创作为一体的气口，座座建筑堆砌着文化符号，条条小道散发出岁月韵味。青砖灰瓦、石阶古树相依相拥，与身边的黄河构成一处时空地标，其魅力让每位来者。
1: 都在追问着他的昨日与今生。现在的日子好呀！山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大板块：第一个黄河系列，第二个长城系列，第三个太行系列。但是我们气候的旅游啊，发展的非常猛啊，特好。
0: 距气口不远处的高家楼，是毛泽东主席当年渡河、拉开解放全中国序幕的地方。1948年3月23日，站在船头的毛泽东，面对这条浊浪滔天、川流不息的大河，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你们可以藐视一切。” 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一条大河和一个民族竟如此的血肉相连，历史的回响撼天动地，不绝于耳。 97岁的马九让老人是见证历史的唯一健在者。自从得知他当年送过河的是毛主席，老人几乎每天都会来到河边。

一坐就是大半天。我们不知道老人在想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送毛主席过河应当是他内心深处永远不会尘封的记忆。这一记忆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属于我们这个民族。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随着黄河两岸景观大道的畅通，沿河旅游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人们在领略母亲河卓越风姿的同时，游走于分布在大河两岸的一个个历史名胜，探寻着历史文化根脉。 塑造着共同的精神家园。黄河远上白云间，在丝绸之路与黄河握手相拥处，金城兰州被黄河一分为二。 这座百年老桥破天荒地让万里长河天堑变通途，给两山嘉义河的古城带上了幸运。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并称赞黄河之滨也很美，这让幸运的兰州人倍感自豪。 建设滨河景观长廊，展示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市名片，是新时代给予古城人民的又一次历史机遇。台上的歌者名叫陶仁菊，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 从小听着兰州谷子长大的他，只要得空，都会到这里免费给戏迷们唱上几嗓子，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渐渐的，他成了北塔山下大家喜爱的名角。茶余饭后走出家门，或观看文艺表演，或品茗言欢。 是兰州人享受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态度。金城夜色是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座城市的福利，一座座黄河大桥，一处处山体轮廓，一幢幢现代建筑，在母亲河给予的水电关照下，点缀得错落有致，星光灿烂。 亮丽无比，远远望去，灯光与群星连为一体，让人有种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空错落感。溯河而上，在传说中大禹疏通河源的地方。 青海省循化萨拉族自治县，立足黄河流域特色饮食文化，擎起了一项造血工程，让12万人口的循化县今天已有超过25%的劳动力人口，在全国近1000个城市从事牛肉拉面产业。毫无疑问，拉面已成为循化县无可替代的支柱产业。 人均耕地仅1亩的循化居住的主体民族萨拉族，800年前从中亚撒马尔罕避乱迁徙至此，骨子里不缺闯天下基因的萨拉人，从来不安于现状，地不养人，商海求索。

0: 随着国家三江源生态功能保护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他们怀揣着拉面手艺，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在大江南北的城市群中竖起了寻化拉面的招牌。昔日黄河波涛中的筏子客，在城市人为主体的山海里，
1: 为自己赢得了一席难得的生存之地。擦拉人呢，因为家门前流过这么一个黄河啊，他就自豪不已。他曾经呢，把自己称为黄河浪尖的人勺子。
0: 撒拉族青年马学明和其他外出经营拉面的同乡一样，靠着政府提供的培训和资金的支持，只身来到北京，从一炉火、两口锅、三张桌子干起，到今天闯出了享誉京城一角的撒拉牛肉面品牌。他们凭的是黄河浸润出的性格，靠的是撒拉人的味道，从一碗面做起，
2: 把拉面的招牌挂到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一步步地跻身于中国快餐业的行列，悄悄地影响着国人的味蕾。面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饮食，更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青海拉面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
0: 仅在北京，我们寻化集的拉面店就有360多家。脱贫不忘党恩，致富回报桑梓。今天，寻化县内开办的工厂、宾馆、旅游等产业，大多是那碗面条的奠基。面向世界，驶向蓝海，是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如同撒拉歌谣中唱的那样， 黄河上度过了半辈子，浪尖上耍了个花花子，撒拉人是时代的人哨子，走到哪里都是条汉子。

0: 只有住在这河流周边流域的人幸福了，这个河才成为幸福河。那人的幸福要素是什么呢？他有几个需求，人的需求啊，安全需求最低层次的，对吧？然后在物质上的需求，那就是富民呐、啊。然后在景观上，就是人的这个视觉上的需求，是吧？这个宜居啊，还有就是这个生态，最后是文化。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对文化的一个需求。从这几个方面，主要是围绕人对幸福的一个感知，这几个要素来归纳成幸福河。
1: 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诗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正是这奔流到海的贯通之势，让幸福河的构建有了天时的眷顾，地利的造化。这是一次河海交汇的伟大碰撞，黄河冲破群山阻隔，谢绝了众生的挽留，义无反顾地扑向大海。昨日沧海，今日桑田，母亲河抖落了身上最后一粒沙，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从这里向蓝色延伸。每天上午，张延宝都会驾驶着他的快艇，载着南来北往的游客，沿着黄河入海的方向，驶向黄与蓝的交汇处。
2: 这个黄河一路下来啊，到黄河入海口非常。

0: 界线这个地方是5464公里。
1: 河海边长大的张延宝是一名复员军人，在这片神奇之域，他行船20多年，河与海为他提供了践行人生理想、体验自身价值的天地。
2: 一天就高峰，最高峰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节假日的时候能到6000-7000人，说明我做这个事做对了，做黄河口这个旅游这个事做对了，所以以后呢，就更好的去服务那种人，来保护黄河、宣传黄河、弘扬黄河，这是一种文化。
1: 黄河三角洲，世界最年轻的湿地，一个跨越大洋的鸟类迁徙国际中转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鸟类在这里休养生息，而后南下澳洲，北上俄罗斯。
3: 国际上有个规定，就是一种鸟类啊，超过全世界种类的1%的时候，这个它就作为国际重要湿地。可是黄河三角洲的湿地达到这个要求呢，有44种这个鸟类都超过了全球这种鸟类的1%，所以它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国际湿地。
1: 绿韵中生命归一，新时代战鼓催征，伴着黄河流域布下的一盘大棋，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构建正在成为现实。黄河国家水网的骨干水系，按规划中的南水北调四横三纵总体布局，西线调水将成为解决黄河极度缺水的关键。
4: 按照2022年国务院颁布的南水北调总体规划，西线调水要170亿从长江上游调水，170亿进入黄河上游，其中一期是调80亿，一期调80亿，二期调90亿，两个加起来是170亿。
1: 南水北调四横三纵的最后一纵西线调水，从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开启界水整体研究到今天，历经4代人走过了70多年的漫漫历程。
3: 整个的西部调水工程给黄河150亿到200亿的水，这样子黄河的满盘棋就都活了。
1: 5000多公里的长度，100万年的历史，勾勒出一条大河的时空轨迹。水流泱泱，历史浩荡，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它将开启大江大河的大治时代，千里奔涌，万里归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势不可挡。黄河宁，天下平。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迁都事件。公元前十四世纪，商王盘庚力排众议，从兖迁都到殷，开启了商朝此后200多年的灿烂文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从溧阳迁都咸阳，加快了秦国崛起的步伐。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赢得了中原文化的认同。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开平府迁都燕京，改称大都，从此绘就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阔的版图。迁都需要足够的胆识与气魄，接下来该轮到哪一位帝王了呢？公元1402年，是明太祖之孙建文帝朱允文在位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的叔父燕王朱棣从北平起兵的第四年。因为担心分封在外的叔父们兵权太重，建文帝即位后即着手削藩，这立即引起了势力最为强大的燕王朱棣的反抗。公元1399年，朱棣以清君侧为名从北平起兵。四年后，燕王军队在古王朱慧、曹国公李景隆等人的内应下攻下都城南京，建文帝在一场大火中不知所终。这一事件史称靖难之役。43岁的朱棣即将成为明王朝新的主宰者。就在这一年的6月17日，燕王朱棣在夜拜朱元璋孝陵归来的途中，导演了一场黄袍加身的劝进闹剧。一番装模作样后，朱棣即皇帝位，从此皇位正式易主。公元1403年，明王朝的年号被更改为永乐，明朝历史进入了永乐时代。

0: 永乐元年正月，朱棣在南京郊区隆重祭祀天地后回到奉天殿。群臣行礼之后，善于揣摩上意的礼部尚书李志刚向朱棣提出了一个建议，建议以北平为北京，这开启了明朝迁都的序幕。然而大明王朝的国都由南京迁至北平，不仅要举全国之力，而且后来花了整整19年才得以实现。
1: 都城在哪里，牵扯到国家对于它的广大疆土的控制，同时他还要考虑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诸方面的问题。所以在永乐元年李志刚提出来要迁都，这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问题，这是一个必须马上解决的问题。
0: 李志刚恰恰说出了朱棣的心意，应该说这不仅是朱棣的心意，也是朱元璋的遗愿。在大明王朝最初的几十年时间里，都城定在哪里似乎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曾对汴梁、洛阳、西安等城市做过考察，他还曾在家乡凤阳建中都皇城，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停建，转而修缮南京城。但是南京似乎也并非朱元璋心目中理想的都城。晚年的朱元璋曾特意派出太子朱标北巡考察迁都之事，遗憾的是太子

0: 朱标不幸于洪武25年去世，迁都之事就此搁置。将都城迁往北平，在朱棣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他下令改北平为北京，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同年2月，朱棣下诏设置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刑部、北京国子监。于是，北京俨然成为第二国都。完成太祖的夙愿，虽让朱棣迁都北京的理由显得名正言顺，但是统一朝中对迁都的认识、完成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时机还远未成熟。对朱棣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来说，迁都还有他更深层次的思考。在《明史记事本末》中，有这样一段血淋淋的记录：朱棣皇位的取得，在众多建文旧臣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朱棣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有的笑死建文帝，有的逃匿不仕，有的甚至图谋行刺朱棣。朱棣十分恼怒，大肆屠戮建文旧臣，特别是身为帝师的方孝孺，因拒绝为朱棣写即位诏书而被诛杀十族，比九族还多一族学生。一人受诛，更多的人受到连累，就像瓜藤一样绵延不绝，形成所谓的瓜蔓超。15世纪初年的南京城，被朱棣残酷杀戮后的血腥、恐怖和疑惧气氛所笼罩，经久不散。然而，再强悍的心灵，于夜深人静之时扪心自问，多少也会有几分脆弱与不安。朱棣曾问手下大臣：“我这样做，是不是会得罪天地祖宗？”手下安慰他说：“陛下应天顺人，克诚先至，何罪？”朱棣这才心里稍稍感到安慰。然而，如果过分强调迁都与逃避心灵自责的关系，未免把这位铁血帝王看得软弱。其实，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主要是出于现实考虑，是要控制北方边界。公元1368年8月，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率领明朝军队攻克元大都，元顺帝被赶回北方，蒙元残余势力就此开始了与明朝的长期对抗。后来朱元璋将自己的四个成年儿子分封在西安、太原、北平、大宁为王，镇守边疆。在之后与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北平几次都被作为军队调集的集散地。从战略角度考虑，将首都定在北京是一个极具胆识的选择。朱棣挺身站在北方前线，树立了天子受边的气概。但是朱棣迁都除加强北部边防之意外，还有他更宏伟的英雄之略。
1: 明成祖如果要做一个伟大的帝王，他有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就是忽必烈。这个北京不仅可以控制广大黄河两岸、广大江南江北，还可以控制长城以北、大漠以北，这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选择。
0: 自秦朝以来，很多朝代都把长城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武装势力的屏障，而朱棣则要控四夷而治天下，把王朝的势力延伸到长城以外，建立一个与元帝国媲美的强大王朝。在这张宏伟壮阔的大明版图中，北京是整个国家的中心，因此朱棣不惜多次北征，壮志不已。然而朱棣面对的满朝文武，又有几人能读懂他的雄心？的确，迁都是一项极其巨大而复杂的政治、经济乃至心理变化的工程。朱棣对新都的经营，首先从

0: 引展开。永乐元年十月，一批被流放的犯人移往北京地区进行垦荒，接着直隶、苏州等十郡和浙江等九省的富民总共近4000户落籍北京。永乐二年和永乐三年，政府又将山西太原等地20000户居民迁至北京地区，另外南京、浙江富民3000户亦被迁至北京的宛平和大兴两县。从此北京地区的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劳动力充盈，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1: 作为一个都城，它必须有一个繁荣的经济做支撑，所以当时就开始了大规模移民。这种大规模移民不仅仅是往都城去移，而是从山西这些地方所谓窄乡，像河北、山东这样所谓宽乡来迁移。其实这种移民早在洪武时期就曾经有过，只不过是在永乐时期规模更大，持续的时间更久。
0: 永乐四年，以营建皇帝北巡宫殿为名，北京悄悄开始修建。然而一个庞大帝国迁都势必牵动全国的神经，都城的营建除了要聚集大量的人力，还需要调配和聚拢各种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粮食。眼下仅仅依靠大量的移民屯田，还远远不能彻底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永乐七年2月11日，朱棣踏上了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北巡。他从南京出发，经过近1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北京，随同他一起北上的还有一个处理政务的行政班子。天子所在的地方称行在，随行的朝廷大员职衔中便也多了行在的字样。皇帝及政府大员的到来，表明此时的北京分担了帝国的部分行政功能。然而这次北巡的舟车劳顿，也让朱棣感觉到营建新都城的最大难题——物资运输。依靠水路沟通南北，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是多位帝王的梦想。公元605年，隋炀帝开凿连通了南起杭州、北至涿郡的京杭大运河，元朝则增修了通惠河、洛州河和汇通河，与隋代运河连接起来。但这条新的运河从未全线通航过。公元1391年，黄河在河南原阳西南决口，从此汇通河淤塞报废。到朱元璋统治时期，北方及辽东一带的军粮运输只能依靠风险损物资运输的最佳选择。永乐九年年初，朱棣命令重修大运河。3月，工部尚书宋礼和刑部侍郎金纯带领30万丁夫开始疏浚汇通河。一年后，汶水改道，汇通河疏浚并拓宽。2年后，朱棣又派平江伯陈轩负责运河，开凿了淮安段的清江浦。短短1年之后，陈轩完成任务，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600多年后的今天，这条为迁都而疏浚贯通的京杭大运河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运输功能。而当年从杭州湾向北延伸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一经疏通，立刻就成为明朝粮食运输的大动脉。这条大运河连接长江、淮河、黄河与渭河，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和天津，10万余官兵、几千艘运粮船沿着世界上最长的人造水路常年南来北往。朱棣在位期间，这条大运河每年向北方运输的粮食多达6

0: 200万担，确保了京城的粮食供给。这一数字是朱元璋时期的6倍。更为重要的是，疏浚后的大运河也成为营建北京城所需大量物料的运输通道。在完成漕运的基本任务外，负责运送粮食的船工和押运粮食的官兵允许随船携带少量货物与沿途当地人进行交易，于是运河两岸一些漕运码头开始繁荣起来。北方的街市上常常会出现来自南方的特产，热闹的运河码头也混杂着南腔北调。
1: 交通建立了，代表着物资交流通畅，这样运河就沟通了南北方的物资交流。所以几个节点，临清是个节点，扬州是个节点，天津是个节点。靠什么发展？靠土艺。土是土产的土，艺就是便宜的艺。实际上他们呢，本身允许他们带一定的当地的南方的土特产到这边来卖。
0: 霍庆顺从小就生活在运河边的杨柳青镇，他大半辈子都在和木板年画打交道。
2: 杨柳青年画呢，给人一个柔和感，要突出那个精和细，还透出那个透亮，那种飘逸性通过你刻能刻出来，你画往往你画不出来。
0: 天津杨柳青年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曾经出现过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的兴旺景象。在霍庆顺看来，杨柳青年画的兴盛与门前的这条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
2: 因为你做年画，你得需要原材料，这些原材料你必须从这个南方来进。你比如说颜色也好，笔也好，墨也好，大部分的都是从南方引过来的，通过这个航道运输，也就是运河的靠漕运呢，运到这儿来。
0: 苏州的颜料，宣城的纸，湖州的毛笔，这些品质优秀的南方材料使杨柳青年画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几百年来传承至今。在运河沿岸，更多的城市因漕运的畅通逐渐繁盛，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成了沟通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重要通道。大运河疏通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永乐11年，朱棣再一次踏上了北巡的行程。这一次到达北京后，朱棣一待就是3年，他似乎越来越喜欢这座未来的国都皇城，朱棣几乎将南京忘却了。皇帝第二次北巡，让明王朝的权力中心越来越向北京集中。
3: 大运河的开通，就好比是京广铁路的开通，它带动了周边一系列的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南北的经济交流，它是中华民族走向大一统、走向大融合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背后的支持。
0: 就在第二次北巡期间，

0: 在没有现代运输工具的时代，锯木采伐运输过程中的人力死伤可想而知，曾有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的比喻。万里辗转而来的木材堆放过千挑万选后，只有那些质地坚细、挑之若金属般铿然有声的地砖才能被运往京城，因此又被称为金砖。在那个皇权至上的社会里，建设北京所需的任何一种材料，无不是品质最优、工艺最好、价值最高的，制作要求也最为严格。从工程营建的第一天起，就有很多工匠的身家性命与这座建筑绑在了一起。木、石、砖瓦等建筑材料的准备花费了整整十年时间。永乐十四年，北京城营建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其中最为庞大的工程当属都城的核心建筑紫禁城。
1: 就整个天空有三大星垣，居中的叫紫微垣，紫微垣呢就是紫宫，紫啊就是尺的意思，宫啊就是中的意思，紫微紫宫就是尺中，就是这个中心就称为紫宫。那么这个呢是天地住的地方，到了那个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把那个皇宫称为禁城，进而称为紫禁城。
0: 处于都城中心的紫禁城，四周城墙高筑，墙外护城河环绕，宫中有八千余间房屋，整个宫殿格局按前殿后寝的礼制规范建设而成。前三殿包括奉天殿，
2: 通室西域。同时，明朝在建都北京以后，继承了元朝的做法，就是加强对西藏的控制。所以，迁都北京是一个综合的工程，是一个走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重要一步。
0: 不仅如此，迁都北京还相对缓和了宋元以来中国经济南强北弱的趋势。尽管朱棣迁都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北方经济总体上仍然落后于南方，但国家权力中心的北迁给北方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动力，给中国地域经济结构布局带来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永乐二十二年，也就是木染去世。直到今天，关于朱棣。

0: 有了，我把石兽全部打碎，他们就没地方藏了。
1: 疼疼疼，这石头也太硬了，还是一个一个找吧。
2: 疼吧？
0: 啊，美琪！
2: 喂，这里！
0: 站住！
3: 哼！嘿，笔记本在我这儿。
0: 啊！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3: 有本事就过来拿呀！
1: 好晕呐！
0: 放开我！
2: 好样的！
4: 还抓不着我们了？嗯，
3: 无人机，我们别跑，我们来了！
0: 赵雷姐姐，鹏飞哥哥，
3: 别管他们，我们走。站住！这边被包围了，你们两个把笔记本还给我，哼，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哎，抓得到我的话，我就把笔记本给你们。
0: 别跑！
2: 我来断后。哼，你们休想从我这儿过去。

0: 赵林，你快去追，这里就交给我。小心可别跟丢了。梦梦，
1: 对不起，我跟丢了。
0: 没事，梦梦，我们分头找找。哪里更隐蔽？
2: 够了！哎呦！
0: 你的脸皮堪比城墙啊！
3: 多谢夸奖。
2: 哎呀，弄坏了小帅哥的无人机，好心疼啊！
0: 站住！笔记本，赵林，梦梦，笔记本在大勇身上。
1: 你跑不掉的，
2: 我的头发很珍贵的。
0: 笔记本，
1: 赵林姐姐，我拿到了。
0: 我们走，这里这么隐蔽，他们是找不到我的。大勇应该带着笔记本跑远了吧？
2: 美琪，笔记本被抢走了。
0: 什么？好玩了，从这边走。
2: 这石兽该不会是美琪做的吧？简直老天都站在我们这边。
1: 赵林姐姐，你们小心，这些石兽又重又硬，打他们可疼了。
0: 这里就是爸爸笔记本上说的伊洛国的练兵场，伊洛国人就是用这些石兽来训练他们的士兵。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4: 你们想办法，办法可不想你们。
0: 原来左边控制动作，右边控制方向，我懂了。
2: 美琪，你控制好石兽啊，
3: 这笔记本非抢夺不可。
0: 这些石兽是被美琪控制的，他在哪儿？不熟练而已，再来。而且只会沿着轨道走，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鹏飞，

0: 小心！
1: 梦梦，人呢？破坏太严重了，根本没办法控制。不好，这个石墙后面是沙河，
2: 我没力气了。
1: 石墙要塌，流沙要进来了。周林，你们快上来！
3: 听，是不是老板开着拖拉机来接我们了？
1: 大勇和美琪很快追来了。周旋中，我们发现一间密室和其中的秘密，请期待下集《兽人之谜》。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深耕创客城市建设，汇聚青年创新力量，我区以青春活力激活发展新引擎；
1: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62次常务会议；
0: 笔墨更续先贤志，上虞举办璞玉之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
1: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建强实训阵地，赋能产业安全升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深入实施1520专项计划，持续推进10-100,000万创客工程，通过完善创业扶持政策，搭建创业交流平台，激活农创、商创、文创、数创、科创多元动能，一大批青年创客在上虞扎根逐梦，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力量。
2: 走进鸿雁未来社区临创湾，一个个年轻的创业团队在这里深耕发展。作为我区打造的低成本创业空间，临创湾推行场地租金零费用、注册登记零跑腿等扶持举措，入住率稳定保持95%以上，集聚创业项目近100个，为初创创客卸下起步的包袱。像这样的创客集聚平台，在上虞还有半山1994、慈源文化小镇、亦游数字创业园等一批特色空间，盘活闲置资源，为创客们搭建起干事创业的载体。以空间为承载，以政策为活水，我区持续优化创业扶持体系，出台创业无忧10条政策，设立5亿元规模的渝创贷，提供最高30万元3年期全额贴息贷款，推行渝创券、青春公寓零元入住等暖心举措，实打实降低青年创客的创业与生活成本。依托渝创 Link 一站式服务平台，50多项创业服务掌上可办，为创客提供全链条便捷服务。创业生态持续向好，青年创客不断汇聚。我区深化1+5+N招引机制，聚焦文化新三样、文旅融合、乡村农创等赛道，精准引入创客群体，常态化开展渝创下午茶、渝创 talk show 等品牌交流活动，依托渝创学院持续开展创业培训，搭建起创客沟通资源对接的桥梁。今年以来，全区已累计新增创客5000多名，渝创联盟会员总数达1178人。叶歌美剧、未来文化传媒、白泽文化等一批创客企业崭露头角，创客活力持续释放。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推进创客城市跃升年型全链条创业服务生态，讲好创客创业故事，吸引更多青年创客来到上虞扎根上虞，以青春创新活力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1: 9月10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2届区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冯世凯、冯柱出席会议，区领导王文松、沈娟芬、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等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着力抓好经济稳健提质、重大项目攻坚、民生实事提质、社会平安稳定等重点工作，坚守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底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真抓实干、加压奋进，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听取了关于上虞区扩大有效投资5大领域项目谋划推进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5大领域项目为总牵引、总抓手，落实4个亲字、3个优先，牢牢对准跑道赛道，持续做大做优项目盘子，努力以高质量项目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要全力推进项目转化，靠前做好各项前期工作，及时协调解决

0: 各类问题堵点，细化时间节点和实施主体，健全落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加快推动项目从谋划储备向落地实施转变，确保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达产。要强化项目动态管理，紧盯年度投资计划安排，做实做细研判分析、跟踪调度、赛比晾晒等工作，持续推动资源跟着项目走，要素围着项目转，构建形成谋划一批、成熟一批、建设一批的良性梯次推进格局。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近日，笔墨更续先贤志，同心追光欲之行。今年胡玉芝先生诞辰130周年，即胡玉芝连环画读本首发仪式在上虞区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活动旨在缅怀名盟先贤胡玉芝先生的光辉一生，传承其爱国为民、崇文笃行、开拓奋进的崇高精神，擦亮上虞先贤文化与孝德文化品牌，深化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引领与青少年德育浸润。
2: 夜幕初垂，区文化艺术中心内氛围庄重热烈。中共上虞区委统战部部长蔡建宏出席活动并致辞。他首先对胡玉芝先生诞辰13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举办及胡玉芝连环画读本的
3: 七天受弱冷空气和海上偏东气流影响，天气整体比较温和，以多云为主，局部会飘些小阵雨。气温方面整体平稳，没有大起大落，白天不算热，早晚有点凉，体感总体比较舒适。这样的天气适合出门走走，也适合把家里的窗户打开透透气。不过要提醒大家，局部小阵雨来得比较随意，可能前一秒还是多云，下一秒就飘几滴雨。出门最好在包里放把伞，有备无患。早晚温差虽然不算特别大，但老人、小孩和容易着凉的朋友还是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别让凉意钻了空子。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雨，明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多云，局部偶有小雨，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百官多云，23到30度。曹娥多云，23到30度。东关多云，23到30度。松下多云，23到30度。张震多云，22到29度。峰会多云，23到30度。道虚多云，23到30度。上浦多云，23到30度。汤浦多云，22到29度。下馆多云，22到29度。永和多云，23到30度。梁湖多云，23到30度。义亭多云，23到30度。小月多云，23到30度。谢塘多云，22到29度。长塘多云，23到30度。盖北多云，23到30度。岭南多云，21到29度。晨曦多云，21到29度。丁宅多云，21到29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 为鼓励公众参与

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钴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5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与各方共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5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2: 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人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6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5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
3: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结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2: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

0: 母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孙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汇集各国
1: 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0: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4: 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

0: 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号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 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

党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作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

0: 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
0: 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100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8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6点，环比回升1.1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8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
3: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今天启动试运行，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福建厦门闭幕。

0: 四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重要工业品低价无序竞争成本核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聚焦低价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要工业品生产领域，明确了成本核算形式、核算基础、核算要求等有关事项，引导经营者规范价格行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十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集成全球法规查询、典型案例警示、执法动态预警等功能，覆盖135个国家和地区，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权威性的海外反垄断合规信息服务。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开幕，110多家企业参展。期间将围绕物联网与算力、跨境电商等举办主题论坛，以及数字贸易场景展示活动。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2: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3: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2: BRICS forma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4: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4: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
5: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4: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2: China is indeed the main pillar.
3: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1: 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离。穆哈距离重要国际航道曼德海峡约80公里。同一天，也门政府军撤出另一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胡塞武装随后在岛上部署兵力并建立阵地。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胡塞武装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沿岸的交火已经停止，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胡塞武装此前一天称，该武装的军事行动是防御性的，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仍然是安全的。据也门政府官员透露，沙特近期对胡塞武装目标的空袭主要集中在也门交付省、马里卜省等偏北部的战线。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00多名美国军事顾问正为沙特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支持等协助。沙特和美国官方暂未对上述说法作出回应。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称，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美军在约旦基地的战机因伊朗袭击受损，他还称不后悔对伊朗发动打击。中东紧张形势下，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十号收盘时上涨超6%。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以色列方面十号称，以军当天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方称，该地下设施是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黎真主党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爆炸发生后，当地记录到里氏4.1级地震。据当地媒体报道，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等地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并感受到震动。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十号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圣火抵达塞内加尔后，将开启全国传递。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表示，此次赛事将开启奥林匹克运动新篇章。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至11月13号举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山区总是山高路又远，土货难出山。可眼下，在绍兴上虞的下馆镇，一群年轻人正在改写大家这种传统的印象。他们把直播间架在田间地头，把办公桌搬进共富大棚，与一个个共富工房结对同行，让深山里的年糕片、笋干菜、三叶青一单单飞出大山，飞向全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下馆镇，听听这群年轻人与共富工房之间的故事。
1: 首先，第一款呢是这款黄色的年糕脆片啊，这款脆片呢，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它是。
0: 眼前这群正在益友广西直播共富工房内卖力讲解农产品的主播，就是

0: 下管镇的年轻干部们。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90后带货村书记，下管镇东里村的党总支书记袁金芬对直播带货信手拈来。
1: 我们这个右管西功夫工坊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每次播的一些产品呢都是跟我们东里村和整个下管镇就是每个季节不同的变化，我们播的这个频次的话呢就是可能夏天会多一点，我们在室内也比较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果园里面啊，就是在田里面啊，这样会多一点，因为更加的有直观性。
0: 下管镇地处于南山路，是远近闻名的耕读小镇。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下管镇物产丰富，像三叶青、灰树花、笋干菜等都是这里的特色物产。但农户长期处于单打独斗、自产自销的状态，农产品仅停留在初级售卖阶段，没有统一品牌，缺少稳定销路，让优质山货长期困在深山，难以增值变现，山区产业发展陷入瓶颈。下管镇立足各村的资源特色，推行因村建坊、一房一业特色发展路径，通过盘活闲置农房、老旧厂房等存量资源，分类建成数字直播、零下加工、农事研学、乡创文旅四大类共赴工坊，实现村村有增收载体。金忠根是三叶同心共赴工坊的负责人，对此他深有体会。
2: 以前我们零散种三叶青，要么摆摊卖，要么等药商上门收，卖不上好价钱。现在在组织的领导下，建起了共赴工坊，把大家拧成一股绳，还开启了直播带货，三叶青粉、切片、茶叶等特色产业的销路直接通到了全国，销量涨了，价格也上去了，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征收，干起活来劲头都足。
0: 一座座因地制宜、特色鲜明的共赴工坊落地生根，不仅彻底扭转了农户单打独斗、农产品低价滞销的困境，也让本土优质山货走出深山，走向更广的市场，带动村民实现就近增收致富。在此基础上，下管镇进一步统筹规划、精准布局，通过差异化定位、互补式发展，推动各村共赴工坊抱团联动、协同发展，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然而，再丰富的物产也需要打开销路。受地理条件与人口结构的影响，山区乡村老龄化严重，本土经营、电商专业人才稀缺，青年外流问题突出，人才短缺逐渐成为制约工坊长期运营、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瓶颈。为破解人才难题，下管镇针对性地出台了管西青雁新村共赴年轻干部培养实策，推出青雁培养成长计划，搭建招引、淬炼、激励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为共赴产业蓄力赋能。
3: 前段时间呢，我们的每一个共赴工坊都和镇里的机关年轻干部，然后我们村里的书记、村里的一些年轻干部进行了一个结对。然后现在的话呢，其实每周我们都会在工坊里面开展一次交流研学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探讨一下近期的一个工作计划，然后如何更好的为我们的工坊进行一个图文的一个引流。然后同时呢，每一个季度我们都会进行一次成效的展示，大家每个工夫工坊都站在一个展示台上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效果。现在呢，我们镇里面其实还会组织我们外出到一个周边乡镇进行一个研学，比如说学习他们乡镇的一个布展啊，或者说他们的直播技巧之类的。那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就是会把我们在外面学到的东西在我们的工坊里进行一个展示。我们现在的话，全年大概累计直播有100多场，实实在在的我们百姓呢拓宽了一个销路。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户均增收能有1.5万元左右。
0: 下管镇的年轻干部们借助互联网的东风，化身成为带货主播，通过把摄像头带到田间加直播间的双线模式，打通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本土农特产品收获了良好的口碑与销量。
1: 我们的主播的话也都是野生团队，都是野生团队，都是我们自己的村干部啊，我们乡镇里面的一些年轻的村干部，包括还有我们自己其他的兄弟姐妹的这些村里面的一些我们的小年轻啊，一些社区干部、村社干部啊，包括现在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其他乡镇的一些年轻干部来我们这里跟我们一块来直播，就是大家一起交流。
0: 从单点工坊打造到全域产业联动，从破解产业短板到补齐人才弱项， 如今下管镇16间共赴工坊。

0: 早已不是独立的生产直播场所，而是一张覆盖全镇紧密联动的山区共富产业网络。短短数年，当地实现了从零散售卖初级山货到全链条深加工增值，从农户单打独斗到工坊抱团发展，从产业人才青黄不接到青年骨干扎根乡村的三重蜕变。共富工坊彻底重塑了山区产业发展模式，持续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1: 下管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坊片链融合建设，坚持以坊筑基，以片聚能，以链兴业，努力破解山区产业分散、人才短缺、农产品附加值低等发展难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档升级现有共富工坊，不断壮大管西青燕青年人才队伍，聚焦宁夏经济、数字电商、农文旅融合三大主导产业，不断沿链、补链、强链，持续拓宽群众多元增收渠道，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绘就
0: 一群青春管家，一间共富工坊，让深山好物遇见广阔市场，也让乡村迎来年轻人的身影。青年人的智慧与汗水正化作山间汩汩流淌的致富活水，为山区乡村振兴书写出鲜活生动的时代答卷。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日，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青美浙江基地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85%，预计九月底正式投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浙江省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记者走进鸡舍，十层层叠式全自动笼养设备从地面一直叠到半空，像一栋为蛋鸡量身打造的智能高层公寓。投产后，每4到5只鸡将合住一间笼舍，室内常年恒温，喂料线会自动把饲料送到食槽。这些鸡产下的鸡蛋会被长约108米的鸡蛋传输带稳稳接走，运向鸡蛋区，粪便也将定时自动清理，笼舍里始终保持干净干爽。这整套系统通过远程中控室统一操控，无需人工进设，机械化标准化的流水线确保了养殖健康环保和蛋品安全优质。
2: 青美200万余蛋鸡智能化养殖基地项目，既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也是青美集团落户上虞的首个项目，对于我区发展现代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计划九月底投产，建成后有望成为全省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其产业链配套项目青美青碾鸡已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青美饲料生产基地、青美现代农业产业园等系列项目正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0: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面积约177.9亿亩，总建筑面积41771平方米，将建设两个年存栏100万余的标准化蛋鸡养殖小区，并配套鸡蛋库、污水处理厂、附属用房等设施。投产时，首期50万余蛋鸡将于九月底率先进场，之后每隔3个月分批引入，预计2027年年中全部满产。项目达产后，年存栏蛋鸡200万余。年产保洁无抗壳蛋6.6亿枚，有机肥3万吨，年产值可达10亿元。来自上虞的鸡蛋将通过青美渠道销往全国，被端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与此同时，配套项目也在相应完善中。50万余智能化青年鸡养殖江山片区基地项目、青美生物原料生产基地项目正陆续筹备开工，将形成从青年鸡培育、蛋鸡养殖到生物原料生产的全产业链布局。
2: 下一步，梁湖街道将认真贯彻区委全会精神，以精心打造农业产业标志性项目为目标，全力加快建设进度，

0: 全面强化药事保障，全面提升服务效能，确保清美系列项目早日竣工投产打效。
1: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正值猕猴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正对外开放，11处摊位集中开市售卖，本土优质猕猴桃集中亮相，为市民选购时令鲜果提供便利，也拉开了当地猕猴桃金秋产销丰收的序幕。 在张镇镇新叶村的一个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整齐排布了10多家摊位，沉甸甸的猕猴桃层层堆叠，果形饱满，果肉细腻，自带新鲜果香。据了解，本次开市的摊主均为本地种植农户，售卖的猕猴桃均产自张镇本土种植基地，依托当地优良的水土气候条件，果品甜度高，口感佳，品质上乘。 本次上市的猕猴桃售价亲民，市场价格区间稳定在每斤5元至15元不等，不同规格品相的果品满足市民日常食用、亲友馈赠等多种需求。评价优质的本土鲜果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采购商驻足挑选，现场交易氛围火热。作为华东地区知名的红心猕猴桃产销基地，张镇猕猴桃是当地特色农业精明片。 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的投用，有效整合了本地零散果品资源，打通农户产销对接渠道，解决了农户分散销售、销路狭窄等难题。据悉，交易点将持续开放至猕猴桃产销季结束，全程规范经营秩序，稳定市场价格，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
2: 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竹可桢、女儿红三大地域文化精明片，打造集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和场景式消费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中。记者在马家桥村的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项目建设现场。 1744转主体结构以全部结顶，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地忙碌着。据了解，东关运河里项目位于榆顺大道与永和大道交汇处，涵盖山阴固水道文化街区、竹可桢裘氏精神传承馆、运河文化艺术馆等核心子项目。值得关注的是，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的多元体系。 形成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东关运河里项目建设进度，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将街区打造为上虞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0: 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了，
1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爸爸，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4: 爸爸真好。喂，
5: 海产我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4: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4: 爸
3: 来。

0: 乔慕明这小子是不是最近很忙啊？
1: 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我关心他干什么？随便问问。以前你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好久没见他缠着你了。我以为你俩闹掰了。
0: 谁掰我们俩也不可能掰啊。
1: 不过你一说还真是，我跟他差不多一个月没见了吧？嗯，
0: 他应该挺忙的。
1: 行，那你忙吧。嗯。
0: 另外，其他闲事儿少管啊。啊？我管谁闲事儿了？
1: 没说你，忙吧。
0: 莫名其妙。

0: 东方相约了，网速撤北。哎，
1: 刘军，别提了。
2: 周末有空吗？
1: 我在上海出差呢，怎么了？你真是比北京奥申委还忙。嗨，
0: 是这样，周末呢，我和梁姐还有宋总他们去希望小学修篮球场。
2: 你来吗？哎呦，那我去不了了。哎，不过这样啊，你把佳丽带上，
3: 让她出去透透气。她带着相机呀，还能跟你们拍拍照什么的。你不去，我带她。
2: 那这样，我晚上跟佳丽说一声，让她联系你，
1: 好不好？没别的事了吧？我先挂了啊。
4: 那好，
1: 拜拜。
4: 等急了吧？
2: 还行，迟到了啊。
4: 路上堵车呢。

0: 怎么又拐了？不是去彭塘吗？应该直走啊。哦，我还得去接一个我朋友的太太。朋友的太太？嗯，朋友呢？朋友出差了，他交代我务必要带上他的太太。怪不得叫我跟你一起去呢，原来是为了避嫌。没有。
1: 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你出来玩。哎，
0: 行行行，别解释了。事后一顿豪言能接受吗？接受就走，接受不了就掉头回去。
1: 行，我请你吃一周，管饱那种。

0: 你看，拍的真好，你好厉害，你是摄影师吗？
1: 不是，我是学设计的，摄影是业余爱好。
0: 怪不得呢，一身艺术气质，又会拍照，又是美女，还会搭配衣服，真好看。喝水吗？
2: 谢谢。真会说话。

0: 小柳，哎，你在选择部件表面材料的时候，是不是忘记考虑我们企业的工作环境了？酸性大气会对表面造成腐蚀，这你应该很清楚吧？
1: 腐蚀对于运行的影响大吗？会不会导致停机啊？明天我就带人去现场看看。不用了，我已经让他们做表面防腐了，应该可以拖到春季大修。
0: 但是柳俊啊。
1: 这不应该是你追求的境界，连配件的使用环境都没有考虑到，这我可要批评你啊！我其他的酸性腐蚀都考虑过了，我也研究过东海的工艺，我原本以为你们是安装过脱硫装置的。哎，对不起，是我疏忽了，没有借口。开机那天在厂区就玩了过气味，那会儿就应该意识到。
0: 不过你的解释呢，也不是没有道理。 尖端设备在国内水土不服的情况，当年我引进设备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些经验应该早点告诉你才是。你是不是又在教训人了？啊，今天不许谈工作。腾飞还有一个问题，等干完活再说。 东海集团有一条明文规定，拿不到质量体系认证的单位是不允许进入采购流程的。采购科跟我说，你的公司现在还拿不出 ISO 9000的认证证书啊。这个呀，宋总，这个
2: ISO 体系，它不仅要花掉一大笔认证费用，后面还需要不停的复审。说实话，我虽然已经排队在做了，但完全就是为了认证通过而准备的一套文件。
1: 实际操作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柳娟，你这管理工厂都一年多了吧？怎么说起话来还这么孩子气啊？
0: 你先别笑话他，有什么牢骚就让他发啊！您继续说，我听听。
1: 我们这种小型制造企业，实在是有太多社会成本在朝我们伸手了，隔几天就能扒掉一层皮。现在很多单位采购招标，把它当做硬杠。

0: 大家没办法，一窝蜂都在搞，导致这个认证机构塞车。我呢，也确实有点怪脾气，宁愿一直排队等着，也不愿意搞公关，导致我们排来排去，也没有排上日程。
1: 但我听说社会上的认证机构挺多的呀。
0: 再多我们也不能做，腾飞的海外出口都得过商检海关，而这个商检出口处。
1: 就是这个质量认证的主导单位，我们必须得拿他的证书。
0: 宋总，
1: 我觉得这一套流程搞下来，他认证的不是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是我的公关手腕。说实话，我特别反感这样的事情，我不想妥协。
2: 说到妥协呢，那咱们可能更有共同语言。我现在的想法是。
3: 坚持理念，又要设法生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影响更多的人。这黄冠军老，刘军啊，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在一片普通的小公司当中，腾飞为什么能够得到进入东海集团的机会啊？当然，因为私生推荐了你，以前也发生过。 一些有交集的事情，所以，我记住了腾飞的名字，开始关注你、考察你。但是你必须明白，这并不是一条常规的渠道。对于那些不懂工厂运作、不懂质量管理的人来说，他们要判断一家企业是否值得准入，只能通过公开的认证和标准，而 ISO 认证就是这么回事。哪怕你再看不起这个流程，你也必须去做，至少是现在必须做。
0: 拿不到证书，下一批配件不许进门，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不许讨价还价，知道了吗？明白，宋总。您放心吧，认证本身并不难，我其实心里都清楚。
4: 走啊，刘军，给新妞厂开个光去。
0: 我这谈正事呢。
4: 去吧，我的事都说完了，去玩吧。
0: 好嘞，走。
3: 花这么安的，你说这个柳军会不会太任性了点儿？有时候书生气也会误事儿。有底气才敢任性嘛。他知道我欣赏他，撒娇呢。
2: 都多大的人了还撒娇？哼，这小伙子确实厉害，手下的团队都是能人，我还准备压一批更大的任务给他。
5: 行行行，都是你的理。
2: 走吧。

0: 你要开大点。嗯。刚才宋总训你了？哎，是啊，我发了很多牢骚，可能出丑了吧。有时候不懂得让步，未必算得上是一个好老板。不过我能看出来，你跟宋总有一样的气质，是志同道合的人。
1: 是吧？嗯。
0: 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够达到他那样的境界，不骄不躁，举重若轻。你这是真心话？
1: 当然了。我下午听到你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想呢。我说这人怎么脸皮这么厚啊？对着领导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
0: 我这个人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我又不是你们银行业的，脸皮哪有那么厚啊？
1: 你什么意思你？你讽刺我？

0: 你金融信托是不是？
1: 我没有啊。听着呢。我们是不是太吵了？啊，
0: 没有啊。我觉得你们俩这样相处啊，特别好，能够分享观点，碰撞思想，彼此还能有心灵上的交流。

0: 我是按照你给我开的书单买的，不过时间有限，没找齐。
1: 谢谢啊，一共就去香港2天，还得麻烦你帮我去跑这些工具书，真不容易。
0: 我自己也得买东西，不麻烦。哎，
1: 还挺好的。
0: 我有一个新想法，想跟你沟通一下。你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
0: 这个叫做同期货。

0: 不是他们俩，来了。姐，嗯，姑姑给我们拿了凉毛巾了，收不收？辛苦了，姐。来，宝贝儿，来。哇，哇，好凉啊！
1: 你把体温计拿来给我看一下。
0: 哦，哎，来，我来吧。
1: 还是烧啊！不行，你一会儿再吃个退烧药吧。哦，
0: 麻烦你了，姐。哎呀，这有什么麻烦的？我已经骂过洪明了，你跟小涛子经常一起生病，他必须得平衡一下，不能总出差。
1: 他也是为了工作，洪明他不想这样。
0: 就他一个人有工作吗？这天底下比他忙的人多的是，难道个个都不顾家了？ 你就是对他太宽容了，他才敢这么懒，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你。来，你别这么说，大姐。昨天洪明还跟我商量着说，想在小区里再买一套房，就办在我爸妈名下，让他们也住过来。这样子以后，他要是再出差，也有人好照顾我们。哎呦！
2: 咳嗽。好了，来，再谢谢，谢谢姑姑。哎呦，马上退烧了。你刚才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什么期权、合约、交割、平仓什么的。
3: 你现在转行了，不做进出口了，改炒期货了。我做的这个叫套期保值，方向打对了，可以在期货市场兑现盈利。方向打错了，也可以吃现货抵亏损，而且近几年同财需求旺盛，风险不大。信用证我也继续做，融资互同两手抓，可以把这个资金量搞起来。
2: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仅限于高智商人群的游戏，规则越复杂，跨行业越多，获利越丰富。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就应该立刻进来，跟我一起赚钱。跟你一起炒期货，我哪有这时间和精力啊？现在就光一个腾飞，就够我忙的团团转的了。
3: 你可以平时忙公司，利用休息时间抽空盯互通啊。
2: 其实我觉得你一个人就行，这操作层面上。 你一个人没问题，你还可以把手头那些资金抵押掉，这些钱也足够你在互动开户。
3: 这怎么能够呢？就这点量，还不如去打新股呢。柳军，我也是新手，我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跟我一起并肩作战。咱俩一起上。

0: 俊，他很忙吗？
1: 他就没让我进门，说有事儿没空见人。可听声音，就他自己在办公室啊，好像是在打电话。
0: 我亲自给他送去。
1: 算了，下午再说吧。
0: 哪有功夫再等下午？
2: 你看到那个最新波动了吗？我们昨天判断很正确，跟进很及时。
3: 从这个趋势来看，
4: 今天也很有机会啊。
3: 我发现每次咱俩意见一致的时候，
2: 正确率都很高嘛。
3: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2: 谁啊？等会儿再来。
5: 啊，我老朱。那您现在有时间吗？哎呦，
2: 不聊了，我这来人了啊。不说了。
6: 请进。
2: 叔啊，什么事儿？
0: 刘总啊，再有五天就要开高新技术认定评审会了，但是现在外围筹备的很多事情都没敲定，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
2: 什么外围筹备？咱们不是已经请到了宋总这样的权威，其他的评审成员都答应说要来了吗？
0: 刘总，那些评审只是口头答应而已，公司要发正式的邀请函。其中那些高级别的专家，您还得必须得亲自上门才行，而且不确定最后的出席人员，那后续的接送、餐饮、劳务、赠礼这些都没办法安排，还有会议的具体内容和议程，需要提前通知评审的。
2: 必须得亲自上门的，我下午去啊，其他零碎的事情，老朱你就安排吧。
0: 我是能安排，但是您得签字才行啊。
2: 啊，没问题啊。你写个方案发给我，我审过马上签字。
0: 刘总，方案昨天就发您了。
2: 啊，你这看我这一上午忙的，还没来得及开邮箱呢。
0: 啊，您不用看那个了，我让小张多打了一份，您看这就行。
2: 哦。我看完叫你吧。
0: 啊，行
2: 啊。

0: 哎，我回来了。现在盘面没有什么变化，主力都在吸筹，吸筹的过程当中，涨跌幅都很小。这波机会不在便宜的价格买入，以后就很难漏了。我是准备随时都入的状态。你要是相信我，就全力加仓。啊，疼吗？
1: 什么时候手机上好像也能像电脑一样快啊？这样我就不用抱着这么多大个东西了。不光是
0: 睡着了，都开始说梦话了。
1: 哎，我算了一下，就刚刚这一单的利润，放在我们腾飞，从设计、签单、生产、验收、发货，再到回款，得上百人忙上起码半个月才能有同样的收入。
0: 产业类型不一样，有什么好比的？而且现在国际局势这么不稳定，资源市场肯定大幅度冲高。分公司流动资金我都抽出来了，
2: 等着时机一到，就全部压进去。
1: 你这也太激进了吧！啊，
0: 万一要是有什么波动，你连补仓的钱都没有啊？
1: 是你太谨慎了，现在这么好的机遇不出手，你打算？

0: 什么时候出手？
1: 那你也不能有机会就倾家荡产嘛，你这赌的也太狠了呀。
2: 你们俩不是聊期货的吗？这么激动，像两个红了眼的赌徒。
1: 我错了，我错了，我们不是赌博，赌博靠的是运气，我们这靠的是智慧，
0: 还有胆量。
3: 就你有胆。
1: 不过我得承认啊，你的判断理论上是正确的。要不这样吧，
4: 咱们先看看国际市场的风向，
1: 然后再找时机进。
0: 你明天不是有评审会吗？赶紧回家休息吧，我盯着。
1: 我倒不是非得在这盯着，只是这么大额的数字起伏，我就算想早睡也睡不着啊。家里你别削那苹果了，不顶用。啊？我想吃巨无霸。
0: 吃巨无霸？饭店都关门了，你吃什么巨无霸呀？那你给他下碗面。
1: 哎，下面好啊，下面吃，下面吃，下面吃。
3: 这苹果不吃了。
1: 不吃。
0: 我吃啊，别浪费了呀。
1: 有火腿肠吗？我要两根火腿肠，一个蛋。
5: 有，你俩有功，把你俩吃成胖子。嗯。
1: 谢谢家里啊。
4: 杨教授，您这边请。
6: 哎呦，哎，刘总，哎，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哎，请进。
6: 好，
1: 方叔，您，哎呦，
7: 我们这行有条老规矩，破镜重圆就得喝三杯酒啊，喝了，从此结果大家见面还能是朋友。不知道刘老板给不给这个面子？
8: 方叔，嗯。刘总呢，一杯白酒就倒了，这酒我替他敬您。
1: 哎，不不不不，我酒量是不好，但是这杯必须得我自己喝。啊，叔，说得罪就严重了啊！来，这杯我敬您，三杯之后大家还是朋友。
7: 等等，不能用这种杯子。

0: 姑娘，我喜欢你的喜欢。哎呀，方叔真是海量。没事。来，方叔，我敬你。来，没事，能喝。来来来。
1: 喝，大口喝，没问题。我跟你说，别这么喝吧，非得逞能。走吧，赶紧回家吧。过来，过来，快，打120。啊。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

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行了，啊，别动，别动，别动，我给你摇起来点啊。医生说了，酒精中毒，加上胃黏膜严重损伤，酒可不能这么喝呀。
1: 这是又把身体喝坏了，今天就躺着别动啊，爸爸照顾你。爸，
2: 厂子怎么样？
0: 没事了。吉亚的产品这两天就全部发车了，你放心吧，啊。
1: 前段时间鬼迷心窍的，这进医院躺上这么一回，也算是我应得的教训。
0: 最应该受教训的是那个钱红明，要不是他蛊惑你，腾飞怎么会出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1: 啊，我是个成年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你怎么还怪红明呢？
0: 你就别再提他说话了。我跟你讲，钱红明这孩子聪明是蛮聪明的。 但也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问他啊，他在上海包养了一个年轻姑娘，把他劫气坏了，你不知道吧？我
1: 这话怎么能乱说呢？洪明的心里只有佳丽，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
0: 怎么是我瞎说呢？是你不懂。这跟他心里有谁没关系，知道吧？ 他混那个圈子，你包括小姑娘，
3: 他不觉得丢人，还自以为是有。

0: 早，冰冰。
1: 来了，你也没换衣服呢。
2: 嗯，吃面包吗？
1: 不吃，我给你倒个咖啡啊。
2: 好，谢谢。哎，这条裙子我没见过，新的吧？
1: 还不错吧？金光百货买的。
2: 果然是女为悦己者容啊！我看你最近老买衣服，是不是跟男朋友进展的挺顺利的？
1: 还不是我男朋友呢，
2: 还不是。你们都认识大半年了，我看你们经常一起玩，一起看电影，他还老去你家吃饭，你还给他做了那么详细的资金计划，那怎么到现在恋爱关系还没有确定呢？
1: 你刚才说的这些，普通朋友之间也能存在。当然了，我在他心里肯定比普通朋友要强一些。勉强算得上是好兄弟吧。
2: 怎么听起来灰心丧气的？这可不像你了啊。
1: 哎，我就跟你承认吧，以前是我嘴硬，我总说什么遇到好男人就要紧紧抓住，可真当这个人出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又觉得勉强没意思。
2: 还是吃点吧。
3: 哎，不吃了，好不容易才穿上这条裙子。
4: 哎，我姐刚才给我打电话，可把我给骂惨了。我一定得让我接你出院。哎呀，你看，什么事儿都放下了。怎么样？中午再请你喝一顿。
5: 哎呦，哎呦，我这刚好的。哎呀，我不行了，我先歇会儿。你先帮我把那个车里空调打开。
4: 行，我伺候你。哎，你说你喝这点酒至于吗？柳船长，请吧。
5: 哎，哎，我问你，我听说你在外边有些花花草草，真的假的？
6: 谁跟你嚼的舌头啊？
5: 谁问的我不是重点，重点是佳丽。如果她知道你对她不忠诚的话，对她来说是致命的。这点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6: 我不是还没回答呢吗？你先给我定罪了。我对佳丽怎么样，你心里最清楚了。生意场，喝个酒，唱个歌，是有人找女孩子陪，可这是应酬啊。逢场作戏嘛，
5: 当然知道这些都是应酬，所以我说的不是这个。
6: 那还有什么？

0: 君，你怎么来了？
1: 冰冰，你说的对，更远的距离必然需要更强的纽带。

0: 棚灯云
1: 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版的。
2: 嗯。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点不能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9: 等你回来吃啊。啊，
2: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8: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6: 妈，不走了哈。
2: 爸，哎，
16: 走
2: 妈。哎，快妈，慢点啊。
17: 妈妈，
18: 你爸来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深耕创客城市建设，汇聚青年创新力量，我区以青春活力激活发展新引擎；
1: 二届区政府召开第62次常务会议；
0: 笔墨更续先贤志，上虞举办璞玉之诞辰130周年纪念活动；
1: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建强实训阵地，赋能产业安全升级。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深入实施1520专项计划，持续推进10-100,000万创客工程，通过完善创业扶持政策，搭建创业交流平台，激活农创、商创、文创、数创、科创多元动能，一大批青年创客在上虞扎根逐梦，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力量。走进鸿雁未来社区临创湾，一个个年轻的创业团队在这里深耕发展。作为我区打造的低成本创业空间，临创湾推行场地租金零费用、注册登记零跑腿等扶持举措，入住率稳定保持95%以上，集聚创业项目近100个，为初创创客卸下起步的包袱。像这样的创客集聚平台，在上虞还有半山1994、慈源文化小镇、亦游数字创业园等一批特色空间，盘活闲置资源，为创客们搭建起

0: 但是创业的载体，以空间为承载，以政策为活水。我去持续优化创业扶持体系，出台创业无忧十条政策，设立5亿元规模的余创贷，提供最高30万元3年期全额贴息贷款，推行余创券、青春公寓、零元入住等暖心举措，实打实降低青年创客的创业与生活成本。 依托余创Link一站式服务平台，50多项创业服务掌上可办，为创客提供全链条便捷服务。创业生态持续向好，青年创客不断汇聚。我去升华1+5+N 招引机制，聚焦文化新三样、文旅融合、乡村农创等赛道，精准引入创客群体，常态化开展余创下午茶、余创 Talk Show 等品牌交流活动。 依托余创学院持续开展创业培训，搭建起创客沟通、资源对接的桥梁。今年以来，全区已累计新增创客5000多名，余创联盟会员总数达1178人。叶歌、美趣、未来文化传媒、白泽文化等一批创客企业崭露头角，创客活力持续释放。下一步，我就将持续推进创客城市跃升年行动。 不断拓展创客承载空间，精准招引培育优质创客项目，迭代升级创业扶持政策，优化全链条创业服务生态，讲好创客创业故事，吸引更多青年创客来到上虞扎根上虞，以青春创新活力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孙青报道。
1: 9月10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2届区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 区领导程程、朱江桥、孙伟琴、冯世凯、冯柱出席会议，区领导王文松、沈娟芬、区人武部政委张震列席会议，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等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对外开放大局，着力抓好经济稳境提质、重大项目攻坚、民生实事提质、社会平安稳定等重点工作，坚守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底线，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政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真抓实干，加压奋进，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听取了关于上虞区扩大有效投资5大领域项目谋划推进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以5大领域项目为总牵引、总抓手，落实4个亲自、3个优先，牢牢对准跑道赛道，持续做大做优项目盘子，努力以高质量项目引领支撑高质量发展。 要全力推进项目转化，靠前做好各项前期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堵点，细化时间节点和实施主体，健全落实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机制，加快推动项目从谋划储备向落地实施转变，确保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达产。 要强化项目动态管理，紧盯年度投资计划安排，做实做细、研判分析、跟踪调度、赛比量晒等工作，持续推动资源跟着项目走，要素围着项目转，构建形成谋划一批、成熟一批、建设一批的良性梯次推进格局。会前，与会人员集中学习了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近日，笔墨庚戌先贤志同心追光玉之行，纪念胡玉之先生诞辰130周年，暨胡玉之连环画读本首发仪式在上虞区文化艺术中心举行。活动旨在缅怀名门先贤胡玉之先生的光辉一生，传承其爱国为民、崇文笃行、开拓奋进的崇高精神，擦亮上虞先贤文化与孝德文化品牌，升华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引领与青少年德育浸润。
0: 夜幕初垂，区文化艺术中心内分为庄重热烈，中共上虞区委统战部部长蔡建宏出席活动并致辞。他首先对胡玉之先生诞辰13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举办及胡玉之连环画读本的正式问世表示热烈祝贺。他回望了胡玉之先生从上虞沃土走出的人生轨迹。 高度肯定先生作为我国著名出版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一生心怀家国，矢志不渝，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发展大局，在进步文化传播、社会事业发展、民族解放建设中。

0: 做出的不朽贡献。他表示，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20年如一日深耕胡玉芝文化思想传承工作，持续打造胡玉芝纪念室、胡玉芝故居、浙江省春晖中学、徐光显纪念馆四大传统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宣讲研学、德育浸润、文化传播等活动，让沉睡的史料活起来，先贤精神传开来。全新面世的胡玉芝连环画读本也通过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形式，搭建起了青少年与基层群众走进先贤、读懂先贤的鲜活载体。整场活动通过精彩的文艺展演、思想宣讲、新书首发、公益赠书、亲属访谈等多元形式，立体展现胡玉芝先生赤诚报国、笔耕济世、志气育人的崇高一生，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悟先贤精神内核。未来，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持续用好特色教育阵地，深挖先贤精神时代价值，持续讲好胡玉芝故事，通过多种活动，让广大盟员更续民盟初心，将先贤崇高精神转化为履职谏言，服务社会，影响更多的青少年，以史育人，以文润心，在读图学史、研学建物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杭州湾上虞经开区连续多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高质量发展前列，这里集聚了百多家化工企业和数万名从业人员，是省内重要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

这里集聚了百多家化工企业和数万名从业人员，是省内重要的绿色化工与新材料产业高地。近年来，经开区始终把安全生产视为产业发展生命线，将技能人才培育作为夯实安全根基的核心抓手，高标准打造公共实训载体，构建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

0: 有7.7万人次。最近这几年的变化里，绍兴市的以外的培训是有突破，然后企业个性化的培训的种类和数量的占比在有所增加。
1: 差异化运营是基地保持活力的核心优势，基地探索、政府牵头引导、市场化主体运营、多方资源共建共享路径，经开区综管办统筹规划与制度保障，国有平台公司承担场地改造与设备投入，专业团队负责日常管理与课程迭代，龙头企业选派技术骨干担任兼职讲师。这一模式实现政策、资产、技术、人才高效整合，既守住公共服务定位，又通过市场化机制快速响应企业需求。目前基地正从单一技能培训场所向化工行业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平台转型。
0: 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着做了3件工作。第一件是在这个基地的基础上，我们尝试着给企业去做一些数字化的服务。第二是我们在做一些智能化的设备的，从销售到交付到维护保养的端到端服务。第三，随着上虞具身智能的整个产业的发展，我们在这个基地开展了化工行业具身智能的创新验证中心的这样的业务服务。
1: 去年二期全面投用后，基地硬件与功能全方位升级，场地规模翻倍，新增安全职业防护区，扩充化工设备全品类模型，升级 VR 安全体验与仿真系统，完善专项实操考场，实训精准度与实战性大幅提升。如今基地已超越单纯培训场所定位，成为完善园区产业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安全支撑的重要抓手。
2: 下一步呢，我们将根据园区企业的实际培训的需求，加大课程的研发能力，拓展师资力量，完善教育资本，提高我们园区的实操的智能化水平，尽最大的努力满足园区的这个培训的需求。
1: 当前经开区正全力推进化工产业全域改造提升，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和新材料产业集群，对高素质技能人才需求持续攀升。下一步，经开区将强化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推动课程体系与产业需求深度对接，扩充师资力量与资质覆盖范围，引导基地服务向周边地市辐射延伸，放大公共实训平台集聚效应，以高质量技能人才供给为园区产业安全稳定运行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筑牢底座。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4: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中秋临近，月饼消费进入旺季，为保障节日食品安全，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节令食品综合检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此次检查以流通领域月饼销售为重点，执法人员严格对照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现场核查在售盒装月饼，重点查验包装层数、空隙率及成本占比，严查过度包装及变相售卖添加月饼等行为。同时，执法人员详细核查产品保质期、标签标识、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防问题食品流入市场。现场还随机抽取多款散装月饼样品，送专业机构专项检测，全方位守住食品安全底线。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经营单位限期整改，坚决杜绝不合格月饼上架销售。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确保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度过欢乐祥和的中秋佳节。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6: 近日，

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走进上虞，赴杭州湾经开区开展实地考察、企业问诊及座谈对接活动。活动依托学会高。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7天受弱冷空气和海上偏东气流影响，天气整体比较温和，以多云为主，局部会飘些小阵雨。气温方面整体平稳，没有大起大落，白天不算热，早晚有点凉，体感总体比较舒适。这样的天气适合出门走走，也适合把家里的窗户打开透透气。不过要提醒大家，局部小阵雨来得比较随意，可能前一秒还是多云，下一秒就飘几滴雨。出门最好在包里放把伞，有备无患。早晚温差虽然不算特别大，但老人、小孩和容易着凉的朋友，还是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别让凉意钻了空子。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局部有小雨。明天多云，偏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多云，局部偶有小雨。气温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海关多云，23到30度；曹娥多云，23到30度；东关多云，23到30度；松下多云，23到30度；张镇多云，22到29度；峰会多云，23到30度。道须多云，23到30度；上浦多云，23到30度；汤浦多云，22到29度；下馆多云，22到29度；永和多云，23到30度；梁湖多云，23到30度。义亭多云，23到30度；小月多云，23到30度；谢塘多云，22到29度；长塘多云，23到30度；盖北多云，23到30度；岭南多云，21到29度。晨曦多云，21到29度；丁宅多云，21到29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23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

0: 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
2: 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鱼三农》。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山区总是山高路又远，土货难出山。可眼下，在绍兴上虞的下馆镇，一群年轻人正在改写大家这种传统的印象。他们把直播间架在田间地头，把办公桌搬进共富大棚。

0: 与一个个共赴工坊结对同行，让深山里的年糕片、笋干菜、三叶青一单单飞出大山，飞向全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下馆镇，听听这群年轻人与共赴工坊之间的故事。 首先，第一款呢是这款黄色的年糕脆片啊。这款脆片呢，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它是有。眼前这群正在益友馆西直播共赴工坊内卖力讲解农产品的主播，就是下馆镇的年轻干部们。作为当地小有名气的90后带货村书记，下馆镇东里村的党总支书记袁金芬，对直播带货信手拈来。
1: 我们这个右馆西共赴工坊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每次播的一些产品呢，都是跟我们，东里村和整个下馆镇，就是每个季节不同的变化，我们播的这个频次的话呢，就是可能夏天会多一点，我们在室内也比较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果园里面啊，就是在田里面啊，这样会多一点，因为更加的有直观性。
0: 下馆镇地处榆南山路，是远近闻名的耕读小镇。 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下馆镇物产丰富，像三叶青、灰树花、笋干菜等都是这里的特色物产。但农户长期处于单打独斗、自产自销的状态，农产品仅停留在初级售卖阶段，没有统一品牌，缺少稳定销路，让优质山货长期困在深山，难以增值变现，山区产业发展陷入瓶颈。 下馆镇立足各村的资源特色，推行因村建坊、一坊一业特色发展路径，通过盘活闲置农房、老旧厂房等存量资源，分类建成数字直播、零下加工、农事研学、相创文旅四大类共赴工坊，实现村村有增收载体。金中根是三叶同心共赴工坊的负责人，对此他深有体会。
2: 以前我们零散种三叶青，要么摆摊卖。 要么等药商上门收，卖不上好价钱。现在在组织的领导下，建起了共赴工坊，把大家拧成一股绳，还开启了直播带货、三叶青粉、切片、茶叶等特色产业的销路，直接通到了全国，销量涨了，价格也上去了。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征收，干起活来劲头都足。
0: 一座座因地制宜、特色鲜明的共赴工坊落地生根，不仅彻底扭转了农户单打独斗、农产品低价滞销的困境，也让本土优质山货走出深山，走向更广的市场，带动村民实现就近增收致富。在此基础上，下馆镇进一步统筹规划精准布局，通过差异化定位、互补式发展，推动各村共赴工坊抱团联动、协同发展。
3: 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动能。然而，在丰富的物产也需要打开销路，受地理条件与人口结构的影响，山区乡村老龄化严重，本土经营电商专业人才稀缺，青年外流问题突出，人才短缺，逐渐成为制约工坊长期运营、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瓶颈。为破解人才难题，下馆镇针对性地出台了“管西青宴”新村共赴年轻干部培养实测，推出青宴培养成长计划，搭建招引、淬炼、激励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为共赴产业蓄力赋能。
4: 前段时间呢，我们的每一个共赴工坊都和镇里的 机关年轻干部，然后我们村里的书记、村里的一些年轻干部进行了一个结对。然后现在的话呢，其实每周我们都会在工坊里面开展一次交流研学嘛，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探讨一下近期的一个工作计划，然后如何更好的为我们的工坊进行一个图文的一个引流。然后同时呢，每一个季度我们都会进行一次成效的展示，大家每个共赴工坊都站在一个展示台上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个效果。 现在呢，我们镇里面其实还会组织我们外出到一个周边乡镇进行一个研学，比如说学习他们乡镇的一个布展啊，或者说他们的直播技巧之类的。那回来之后的话，我们就是会把我们在外面学到的东西，在我们的工坊里进行一个展示。我们现在的话，全年大概累计直播也有100多场，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百姓能拓宽了一个销路。然后呢，我们现在的话，大概户均增收能有1.5万元左右。
0: 下馆镇的年轻干部们借助互联网的东风，化身成为带货主播，通过把摄像头带到田间加直播间的双线模式，打通了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让本土农特产品收获了良好的口碑与销量。
1: 我们的主播的话也都是野生团队，都是野生团队，都是我们自己的村干部，我们乡镇里面的一些年轻的村干部，包括还有我们自己其他在的话，我们也有很多其他乡镇的一些年轻干部来我们这里跟我们一块来直播，就是大家一起交流。
0: 从单点工坊打造到全域产业联动，从破解产业短板到补齐人才弱项，如今下管镇16间共富工坊早已不是独立的生产直播场所，而是一张覆盖全镇紧密联动的山区共富产业网络。短短数年，当地实现了从零散售卖初级山货到全链条深加工增值，从农户单打独斗到工坊抱团发展，从产业人才青黄不接到青年骨干扎根乡村的三重蜕变。共富工坊彻底重塑了山区产业发展模式，持续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2: 下管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坊片链融合建设，坚持以坊筑基，以片聚能，以链兴业，努力破解山区产业分散、人才短缺、农产品附加值低等发展难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档升级现有共富工坊，不断壮大管西青燕青年人才队伍，聚焦宁夏经济、数字电商、农文旅融合三大主导产业，不断研练、补练、强练，持续拓宽群众多元增收渠道，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绘就山区产业兴旺、百姓富
0: 富工坊，让深山好物遇见广阔市场，也让乡村迎来年轻人的身影。青年人的智慧与汗水正化作山间汩汩流淌的致富活水，为山区乡村振兴书写出鲜活生动的时代答卷。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近日，梁湖街道顽石梁坳村的青美浙江基地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正紧锣密鼓推进项目收尾。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完成85%，预计9月底正式投产。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浙江省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记者走进鸡舍，10层层叠式全自动笼养设备从地面一直叠到半空，像一栋为蛋鸡量身打造的智能高层公寓。投产后，每4到5只鸡将合住一间笼舍，室内常年恒温，喂料线会自动把饲料送到食槽。这些鸡产下的鸡蛋会被长约108米的集蛋传输带稳稳接走，运向集蛋区，粪便也将定时自动清理，笼舍里始终保持干净干爽。这整套系统通过远程中控室统一操控，无需人工进设，机械化标准化的流水线确保了养殖健康环保和蛋品安全优质。
5: 青美200万余蛋鸡智能化养殖基地项目，既是省千项万亿重点项目，也是青美集团落户上虞的首个项目，对于我区发展现代农业、延伸产业链条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项目整体推进有序，计划9月底投产，建成后有望成为全省目前单体规模最大的蛋鸡养殖基地。其产业链配套项目青美青碾鸡已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青美饲料生产基地、青美现代农业产业园等系列项目正加快推进前期工作。
0: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用地面积约177.91亩，总建筑面积41771平方米，将建设2个年存栏、100万余的标准化蛋鸡养殖小区，并配套集蛋库、污水处理厂、附属用房等设施。投产时，首期50万余蛋鸡将于9月底率先进场，之后每隔3个月分批引入，预计2027年年中全部满产。项目达产后，年存栏蛋鸡200万余。年产保洁无抗壳蛋6.6亿枚，有机肥3万吨，年产值可达10亿元。来自上

0: 的鸡蛋将通过清美渠道销往全国，被端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与此同时，配套项目也在相应完善中。50万与智能化青年暨养殖江山片区基地项目、清美生物原料生产基地项目正陆续筹备开工，将形成从青年鸡培育、蛋鸡养殖到生物原料生产的全产业链布局。
1: 下一步，两口街道将认真贯彻区委全会精神，以精心打造农业产业标志性项目为目标，全力加快建设进度，全面强化要素保障，全面提升服务效能，确保青美系列项目早日竣工投产达效。
0: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正值猕猴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正对外开放，10余处摊位集中开市售卖，本土优质猕猴桃集中亮相，为市民选购时令鲜果提供便利，也拉开了当地猕猴桃金秋产销丰收的序幕。在张镇镇新叶村的一个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整齐排布了10多家摊位，沉甸甸的猕猴桃层层堆叠，果形饱满，果肉细腻，自带新鲜果香。据了解，本次开市的摊主均为本地种植农户，售卖的猕猴桃均产自张镇本土种植基地，依托当地优良的水土气候条件，果品甜度高，口感佳，品质上乘。本次上市的猕猴桃售价亲民，市场价格区间稳定在每斤5元至15元不等，不同规格品相的果品满足市民日常食用、亲友馈赠等多种需求，评价优质的本土鲜果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采购商驻足挑选，现场交易氛围火热。作为华东地区知名的红心猕猴桃产销基地，张镇猕猴桃是当地特色农业金名片。张镇镇红心猕猴桃临时交易点的投用，有效整合了本地零散果品资源，打通农户产销对接渠道，解决了农户分散销售、销路狭窄等难题。据悉，交易点将持续开放至猕猴桃产销季结束，全程规范经营秩序，稳定市场价格，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作为东关街道深耕品牌、复兴东关的标志性工程，东关运河里项目总占地186亩，计划总投资1亿元。依托浙东古运河、竺可桢、女儿红三大地域文化金名片，打造集文商旅融合的公共空间、文化地标和场景式消费体验区。目前该项目正加速推进中。记者在马家桥村的东关运河里文化街区项目建设现场，174幢主体结构已全部结顶，工人们正各司其职地忙碌着。据了解，东关运河里项目位于虞顺大道与永和大道交汇处，涵盖山阴固水道文化街区、竺可桢裘氏精神传承馆、运河文化艺术馆等核心子项目。值得关注的是，街区业态结构经过精心优化，确立文化体验为核心、特色消费为支撑、休闲社交为延伸的多元体系，形成区别于周边商业的独特辨识度。下阶段，东关街道将持续加快东关运河里项目建设进度，同步推进招商运营与配套提升，将街区打造为上虞区运河文化展示窗口、绍兴市网红文旅打卡地，成为东关对外展示的亮丽新名片。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那伞的声音。

0: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听。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注意看，
9: 有什么好拍的？
8: 好奇。
10: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8: 围观。
1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8: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4: 做自己就好了。
1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8: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日出，日落，每天在这里重复。新生，死亡，时时在这里上演。光明与黑暗，狂暴与温柔，怒吼与低吟，无数正反相合的元素在这里奇妙地交织。大海神秘莫测，喜怒无常。大海让人恐惧，又令人向往。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海洋的探索从未停止。一次次出海远航，一次次遭遇惊涛骇浪，甚至折戟沉沙，沉睡海底。但是，天与海的尽头传来一声声召唤，一代又一代先民继续吟唱着壮美的海之歌。又一支船队正在远航，来自600多年前的中国。他即将书写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这支庞大船队的领导者名叫郑和。

0: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去世，皇位传给了朱元璋的长孙朱允文，年号建文，史称建文帝。公元1399年，燕王朱棣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长达4年的皇权争夺战自此爆发，史称靖难之役。靖难之役中，一名太监为朱棣出入战阵，屡建奇功，他就是郑和。郑和本姓马，出生在云南。明朝初年，明朝军队平定云南，将11岁的郑和带到都城南京，成为宦官。后来，他被分配到燕王朱棣府中服役。公元1402年，朱棣登基，改年号为永乐。郑和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成为永乐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宦官之一。
1: 他在当年靖难之役当中就表现非常勇猛，对于明成祖夺权建立了功业，当时就显示出他的才能。
0: 朱元璋平定天下之后，经数十年励精图治，至洪武末年已经是仓廪充实，天下太平。朱棣继位后，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为明朝定下了明亮的基调，经济增长，文化繁荣。朱棣似乎是一个天生喜欢宏大计划的人，他编纂了大部头的古代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疏浚了大运河，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群紫禁城，并迁都北京。郑和下西洋，正是永乐皇帝宏大叙事中浓墨重彩的一部分。对于下西洋的原因，明史中是这样说的：成祖以惠帝往海外，玉宗继之，且欲要兵抑御，使中国富强。
1: 我们怎么样理解越威抑御且使中国富强呢？明成祖交给他的一封敕书，这封敕书这样说，说要把我的意图向普天下都要讲清楚。我的

0: 是什么呢？是天之所覆，地之所在，日月照临，霜露所濡之处，人民老幼皆欲遂其生焉。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抱负。也就是说，普天之下，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好日子。
1: 通过郑和船队开展海外贸易是周帝的另一想法。在后代史学家看来，赴海外寻找疑似失踪的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是永乐皇帝派遣郑和多次下西洋的另一若遇雾雨雪等天气用铜锣炮声联络。前进后退，郑和的命令可以高速准确地传达到每一艘船上。一个由200多艘船只、20000多人组成的船队，犹如一座移动的海上城市。同样是来自新加坡的经济学家战先勋博士，以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对郑和船队进行了全新的解读。
2: Categorizing organize is like today's businesses. We hav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We have the human resource. We have the marketing. We have the finance and so on.Because once you're out in the open seas, the split would spread out, right? I mean, in fact, the literature describes it as an armada of ships. So immediately, of course, his sight and sound, his mechanics of sight and sound, would be seen and heard by the ships that are immediately near his command ship, right? And then obviously, the message would have to be passed out to the other ships that are further out at the peripheral. So quite clearly, the message will in one sense be passed from one part of the fleet,and then pass further out to the other parts of the fleet. And so if you think of it like today's communication, right? It's like on our net.
1: 新加坡古称淡马锡。据郑和航海图记载，郑和船队曾经经过这里，并且以一个很像龙牙齿的巨石作为其船队航线的标志。这就是龙牙石的来历。龙牙石在约1880年被英国海军炸毁。2005年，新加坡政府根据历史记载重建了龙牙石，以此纪念郑和下西洋。郑和船队在驶离明帝国的版图之后，首先到达了战城，又先后访问了爪哇、旧港、满拉加、苏门答腊，紧接着穿过今天的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到达翠兰屿、西兰、科芝等地区和国家，随后继续沿印度海岸北上，又访问了甘巴里、阿波把丹等国，之后开始返航。
0: 明成祖给郑和带了一些给西洋藩王和头目的信。我们来的干什么了？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表示我们出我们的友好，表示出我们强不凌弱、众不抱寡的这种主旨。同时呢，我们要向各地交换礼、赠送礼物和交换礼物。同时要开展和所到国之间的贸易。
1: 不仅如此，郑和的船队还带来了各种农具、开井用的工具，每到一处。官兵们一边开井汲水、造屋居住，一边教会当地民众耕田种稻。明代的《天工开物》中记载的很多农具，在今天马来西亚的偏远地区，农民至今仍在使用。郑和使团开凿水井，居住在马六甲的人们几百年来一直饮用这些井水，并亲切地称它为“三宝井”。
3: 马六甲后来的干旱时期啊，几乎都要靠这个三宝井的水。
1: 郑和船队返航途中，还完成了一次海外维和行动。当时，以广东人陈祖义为首的一伙海盗，长期盘踞在东南亚地区的旧港，各国过往船只不堪其苦，却无可奈何。郑和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

0: 经过一场激战，陈祖义被俘，他的几千名海盗全部被歼，从此旧港一带海运平安无事。
1: 明朝的时候，曾经沿着从中国南海往印度洋走的方向，这条路上并不太平，郑和下西洋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了周边地区的安定和和平。
0: 永乐五年九月，经过两年多的远洋航行，郑和率船队凯旋归来，回到南京。这次也带回许多国家的使节前来向明王朝回访进贡，献上各国的奇珍异宝。郑和下西洋的任务完成得十分完美，振奋了整个帝国。明王朝再次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自公元1407年冬至公元1421年春，14年间，郑和舰队又五下西洋。第二次下西洋，船队最远已经到达了今天的伊朗霍尔木兹。从第二次下西洋开始，

0: 在郑和博物馆里，与郑和有关的文物种类繁多，大到农具、武器，小到瓷器、货币，很多文物都价值不菲。不过，其中有一件文物却无法估量它的价值。
1: 这是明成祖的理想啊，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帝王的理想，叫做天下为公。他希望把一种和平和谐的秩序带给天下。那么，怎么样来建立这样一个秩序？明成祖在敕书当中用了这样两句话，叫做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0: 英国学者李约瑟对郑和下西洋是这样评价的：东方的航海家从容温顺，不计前仇，慷慨大方，他们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以恩人自居，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事实正是如此，这个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外交使团与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不殖民，不侵略，所到之处都是进行友好的交往活动。
2: So when he actually arrived at a place, he began to communicate. But communication is 不只是 words, not only in words, but in action.And therefore, we refer to those as the five acts of collaboration, five acts of collaboration on the ground, when he actually arrived. So let me say that again, articulate intent, practice generosity, then develop win-win, and then ensure sustainability, and then finally continue to build trust.
0: 如今的东南亚各国遍布郑和下西洋留下的遗址和风俗。在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井、三宝亭，在吉隆坡怡保有三宝庙，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柬埔寨都有三宝庙、三宝宫、三宝禅寺或三宝塔有城。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位海洋之子，纪念这位给他们带来文明与和平的中国使者。
3: 郑和下西洋树立了一个中国人和平对外交往的一个光辉的典范，特别是跟后来西方的跟晚一点的西方老殖民主义者的航海的远洋航海的掠夺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东南亚各国一直到现在，很多国家很多地方把郑和奉作神明在崇拜的。
0: 然而，中国航海史上最悲壮的落幕，与最辉煌的时代一样，来得无比突然。公元1422年，郑和第六次远航归来，文官们已经开始批评皇帝的海外政策了。他们认为，皇帝从遥远的海外取来的东岸的奇珍异宝，而耗费了巨额的国家财富。是否继续下西洋，永乐皇帝显然也在犹豫，他不能不考虑文臣们的批评。
4: 士大夫的这种传统，中国传统的这个思想，认为这是劳民伤财，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那个大船做那么大，叫取宝船，是吧？取了什么宝拿来展览，大家看新鲜，是吧？长颈鹿叫麒麟呢，是吧？那个大乌龟壳什么，这大宝贝什么搁到这儿，就不过就如此而已啊，对国家能有什么意义啊？
0: 公元1424年，农历7月18日，永乐皇帝猝死于第五次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炽即位，将西洋宝船作为先朝弊政加以罢黜，诏令下西洋宝船全部停办。作为昔日朱棣的宠臣，此时的郑和已经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他只能伴随着权力的更换而臣服。

0: 公元1425年，宣宗皇帝朱瞻基即位，不久郑和被任命为南京守备，修理南京大报恩寺。六年后，因为感慨于前来朝贡的国家越来越少，遥想当年万国来朝的盛况，宣宗倍感失落。思虑再三后，他决定置朝臣们的激烈反对于不顾，派遣郑和再次出使西洋。此时的郑和已是花甲之年。公元1431年，南方的严冬已过，原野上春意初露。沉默多年的刘家港再次喧闹起来，郑和率领着庞大的船队再次从这里驶向大海。这是郑和最后一次出使西洋，也是帝国船队的收官之作。这次出洋总共经过了20几个国家，于1433年农历6月21日驶回太仓刘家港。1435年或1436年，郑和病逝于南京。郑和之死还有另一个版本，说船队在返航途中与风浪搏斗几十年的郑和积劳成疾，一病不起。最终这位海洋之子选择了他最好的归宿，蔚蓝色的大海。应该说，郑和船队的归宿似乎也随之归于浩瀚的大海。在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关于郑和船队远航的记录少之又少。在大多明朝官员看来，郑和下西洋显然不是一个值得提倡的事情。在郑和去世30年后，当宦官们向成化皇帝讲述永乐时期的大航海故事时，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成化皇帝命人去取郑和的航海档案，兵部官员刘大夏却将郑和航海档案藏匿起来，并最终下落不明。
1: 当时刘大夏管这事儿，他就把那航海图给毁掉了，不让他保留下来，认为这是祸国殃民的事情。
0: 明朝大航海的停止，跟它的开始一样突然，在向浩瀚的海洋迈出一大步之后，又退了回来。距郑和首航80多年后，大陆的另一端，哥伦布带领着3艘排水量仅100余吨的帆船驶向大西洋的对岸。也许这是历史的错爱，世界地理大发现不属于当时航海技术装备领先世界的中国，而属于比我们晚得多、装备比我们差得多的欧洲人。
2: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pay attention.To looking at 郑和 from this perspec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and how 郑和 did all these things that you said.
0: 人类的发展进程，因为东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潮起潮落而发生着变化。历史赐予我们一个绝好的机会，我们却与之擦肩而过。虽然官方的航海行动停滞不前，但私人的海外贸易与远越重洋依然兴盛。这幅海水旭日卷是与郑和同时代的明代画家戴进的作品。在茫茫大海上，一轮旭日冉冉升起，云蒸霞蔚。整幅画面虽景物简洁，却具气象万千的气势。这是中国绘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如此磅礴浩荡的海水旭日画卷。在经历了明朝大航海时代后，海的强烈召唤使中华民族对海洋的探索不会就此停止。
3: 如果说我们人类有共同的价值的话，中国人所代表的那种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的天下观有永恒的价值。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共同遵守的东西，是我们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

郑和航海的故事已经成为了过去。如今的浏河镇早已变成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江南小镇，历经600年的光阴，浏河水当年奔腾入海的气势早不见踪影。但郑和船队遮天蔽日奔向蓝色海洋的壮观场面，对于今天的我们应该不仅仅只是追忆和怀想。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废丞相，罢中书省，将中书机构的决策权、议政权、行政执行权相互分立。也就在此时，中国历史上近2000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即位，从翰林院中选拔谢晋、黄怀、胡广、杨士奇、金幼资、胡琰和杨荣等7名儒臣入职文渊阁参与机务，他们成为明代第一批殿阁大学士。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内阁的专职为票拟，票拟的对象是朱司的奏章，表达的是内阁对奏章的处理意见。凡是皇帝下发的文书，包括诏、告、制、策文、谕、书、符、令、檄等诏旨，每次票拟之后，内阁都会留下底部，称作司轮部。票拟的效力虽然取决于阁臣对皇帝的影响力，但是在票拟成为一种制度之后，皇帝也不得不重视内阁的票拟。内阁被称作为正本之地，政府重要性也超过6部衙门。